0: 八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抗日战争期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人民成为了打击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为了应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缺乏武器弹药的百姓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搜集来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容器，做成了一种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地雷。
3: 虽然在抗战初期，敌后根据地就已经开始组织相关科技人员进行地雷的研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那些威力更强的地雷毕竟不多，由于条件的限制难以大规模生产。因此，在地雷战广泛推广开来以后，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自己造的土地雷就成为了打击侵略者的主要武器。
4: 这种的制式地雷，就我们兵工厂生产地雷量比较有限，当宝贝一样的，哎，各个部队往下配发的非常有限，大量的还是靠我们，比如各个县啊、各个村，我们的民兵自己去制造的那种土地雷。
3: 山东省海阳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这里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地雷战》的外景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上演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景。1940年2月，日军入侵海阳，在赵团村以东设立据点。面对优势日军入侵，根据地势单力薄，枪支弹药十分匮乏，更没有杀伤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因此显然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锋。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电影《地雷战》讲述了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制造地雷的情景。根据地军民当时制造的是最原始的土地雷。在电影插曲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誓言要把敌人炸上天，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容易。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用传统配方做出火药再制造地雷，对于民兵来说并不困难。但这种地雷杀伤力如何，能否作为与日军正面交锋的战斗武器，一切还必须经受实战的检验。
5: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老游击队长，当年他就讲过，说我们当初造的地雷啊，装的是黑火药，但是黑火药它那个威力比较小，你是照着造鞭炮那种药的方式来造的嘛，就是一个大鞭炮，炸完以后全身被熏黑，可能受了几处伤，但是他不会被炸死，他就从那个烟雾中跑了出来。
3: 民兵们制造出来的地雷虽然杀伤力没有那么大，但在使用过程中，民兵们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地雷的另外一种重要功能——爆炸预警。当敌人踏入雷区，虽然地雷的威力有限，不能直接杀伤敌人，但地雷爆炸时的巨大响声足以为全村组织转移，发出警报。地雷爆炸迟滞了日军的行进速度，为民兵和群众的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2: 日军有自己的厉害之处，而民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日军在明处，民兵在暗处，日军不熟悉地形，而民兵熟悉。所以当时不少抗日民兵就试着把地雷埋在了村口和一些交通要道上，一旦日军前来扫荡，只要踩响地雷，根据地的人员和财产就可以立马转移，不至于遭受巨大的损失。
3: 根据地居民显然不满足于地雷的预警功能，如何提高地雷的威力成为抗日根据地居民面临的重要难题。土地雷爆炸威力有限的消息传到时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的刘鼎这里，引起了他的格外重视。刘鼎曾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工业和军火制造技术。抗战期间，他将所学知识同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在太行山区开创了手榴弹、步枪、迫击炮和炸药制造。
0: 因为他只有这个经验和这个领导或者是经历，所以呢，就向这个彭总和朱老板建议，我们要搞这个地雷战，要制造地雷。
3: 刘鼎认为，要提高土地雷的威力，主要还是提高根据地军民造地雷的专业技术水平。根据刘鼎的建议，八路军总部广泛动员。1941年6月23日，朱德、彭德怀发出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训令中表示，各军区、军分区、工厂应迅速研究，按具体环境大批制造各种样式的地雷和鱼雷，并普遍训练部队兵使用。兵使用，兵使用，兵使用，兵使用。您的造雷热情，一个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地雷运动很快兴起，各地的地雷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有了专业的指导和培训，不仅根据地军民手中的地雷多了起来，而且爆炸威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就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大规模造雷的同时，日军正密谋一场对华北地区的扫荡。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了他的职位。
3: 冈村宁次到任后，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尤其在大扫荡中实行臭名昭著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根据地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到处被洗劫一空，人民群众遭受疯狂杀戮。面对残忍的日军，广大军民手中威力得到提升的土地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这一天民兵们将新研制的地雷埋入了日军即将行军经过的道路上。当日军大队人马刚好踏入了民兵们埋设的地雷阵中，地雷引爆后，日军的行军队伍陷入一片浓烟，给日军造成了严重伤亡。地雷爆发威力的提升让民兵们大受鼓舞。
5: 当时实际上呢，就是把地雷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防身武器，而且呢，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能够保证地雷呢只炸敌人不炸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初日军认为可以像绵羊一样欺负的中国老百姓有了反抗他的力量。
3: 地雷运动与群众的抗战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广大抗日群众根据不同地形条件安置不同外壳材料的地雷，各式各样的地雷让日军处处提心吊胆，甚至在他们行军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可能碰到地雷。日军为了对付让自己头疼不已的地雷，开始想出各种应对办法。
2: 从冀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地雷战的战法被广泛推广，其中山东省境内的海洋民兵也与地雷结下了不解之缘。
3: 这里是山东省海阳市的赵团村，1943年5月，这里的第一颗地雷炸响，地雷战在海阳赵团村拉开序幕。以赵团村为主的几个村成了地雷战的主要战场。1943年秋，赵团村民兵代表赵同伦从区五委会先后领来了两颗大地雷，回村后他同赵守福等民兵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等几种埋雷方法。
2: 当时民兵研制的踏雷、半雷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踏板雷只要有人踏上便自动爆炸，民兵挖开一个1尺见方的洞，里面横上一根木棍，再在上面放一块木板，木板的一边钉上一颗小钉子，钉子上拴着一根引线，引线的另一端连着一颗地雷，有时故意搬上几块牛羊粪，就和原来的路一样，谁也看不出破绽。
3: 地雷具有危险性，民兵们为了防止误伤百姓，埋好地雷之后往往派专人把守。1943年10月的一天，山东海阳赵团村民兵赵守福等人在赵团村的西南山上埋设了两颗半雷，不一会儿日伪军从这里经过，这两颗半雷同时引爆，炸死炸伤了5名伪军。民兵们布下的地雷阵让敌人狼狈不堪，草木皆兵。
6: 几百人了，几十人了，所以这些他们这个小股部队一看见这边地雷太多，就换一个村去了，就不到这儿来了。所以这个地雷对日军的地雷战对日军的打击特别大，日军特别害怕这个老百姓的地雷，因为太多，他们走到哪儿都不敢走，所以就干脆有的村就不去了。
2: 地雷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随着地雷战广泛开展后，地雷供应不足。面对这样的困境，民兵们又将如何应对？
3: 为了解决造雷材料短缺的问题，民兵们将目光转向了山区里最常见的石头。这种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之制造简单，使用方便，伪装起来容易，爆炸后的杀伤力很大。海洋境内的民兵们大批量生产制造石雷，民兵们经过反复试验，先后研制出了石雷、半雷等多种雷。关于石雷的歌谣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
0: 这些歌谣就是一块青石，青石袋上面抠个眼儿，装上爆发管，黄泥封好口，引线留外边，随时准备好，到处都能安装。鬼子来扫荡，这个地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咱们老百姓，又保卫苏东阳。
3: 地雷阵让日军恼羞成怒，每

0: 四行军都派人在部队前方探测地雷。为了防止敌人排雷，根据地军民研制出子母连环雷，敌人起出母雷，子雷跟着爆炸。遇到敌人无规律行军，他们就实施飞行爆炸。针对日军进入村子里抢夺粮食的情况，民兵们把提前制造好的地雷放入盛放鸡蛋的篮子中，等日军拿起篮子的时候，地雷立即引爆，无处不在的地雷炸得日军胆战心惊。
1: 狡猾的敌人吃过几次苦头以后，便想出了一些对付地雷的办法。他们遇见了踏雷，就用石灰粉在它的周围撒一个圈，以防接触。遇见了绊雷，他们就远远地用铁钩子把它勾出来。
0: 为了应对日军的排雷和绕行，以及让老百姓在前面踏雷的极端情况，根据地军民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地雷——拉雷。在冀中根据地，拉雷的引爆方式曾成功地与地道战战术相结合，给日军吃了不少苦头。据日方的一些回忆资料描述，这些民兵大概都会一些武术，因此行动非常迅捷。当发现日军有扫荡迹象的时候，就根据日军行进的方向，在日军前面的路上埋下这种拉雷。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长桑岛杰郎是日军下层官兵，他曾记录下这种如同梦魇一般的地雷。
2: 桑岛杰郎总结说，这个地雷呢，并不是随随便便踩上的，这是八路军安装的一枚拉雷。什么是拉雷呢？他说，八路军埋设地雷啊，有的是踩上就响，有的你踩上不响，是要靠八路军的士兵拉响的。这种拉雷其实非常危险，通常呢，拉雷手离敌人只有10到15米的距离，否则你这个绳子拉不动。再有呢，就是你很难观察到敌人到底到了什么地方。
0: 为了更大限度杀伤敌人，拉雷手准备好以后，旁边往往还会安排狙击手配合作战，这又是怎样的组合？
2: 一旦敌人有死伤，那敌人军官要过去凑过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狙击手就会发挥作用。还有就是，如果敌军来追击我们的拉雷手，那么狙击手就打敌人的追兵。
0: 在日军的其他文字资料中，也曾用形象的漫画记录了日军在行军路途中受到地雷袭击的情景。可见地雷这种武器经过制造的升级，已经从防御型武器变成了一种进攻型武器。
1: 日伪军在多次挨炸后总结出了一条经验，走小路不走大路，走水路不走旱路，这倒是使他们减少了挨炸的机会。但是这条经验很快就失效，民兵们在小路水路上也埋上了地雷，敌人照样难逃地雷的打击。
0: 抗战后期，由于地雷战的广泛运用，日军在山东海洋通过陆路运粮失败之后，改从海上运粮。然而当轮船开到一个叫何家村的村子以南，由于船靠不上岸，日军便叫伪军下水扛粮。每到这时，海洋赵团村民兵赵守福、余化湖等就提前把水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线上，等敌人扛着粮食靠近岸边时，水下的连环雷一起爆炸，瞬间河水就被染红了，早埋伏好的民兵们则趁机把粮食抢走了。1943年地雷战引入海洋后，不仅有效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地雷战鼓舞凝聚了更广大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的勇气和决心。
3: 那个老百姓手里什么

0: 没有赤足公权，你和那你看到和那叫谁，在共产党领导下，咱们能用这个自己亲手做的武器去和那给敌人造成损失，这个咱们的队伍或者信心就起来，就能团结起来了，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作用。
1: 地雷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地雷战在各根据地的推广，日伪的活动范围逐渐被压缩。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个地雷，因此导致的伤亡在2000人以上。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7日，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名。地雷战与地道战、麻雀战，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的三大战术。他把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在持久抗战的人民战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对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历史贡献。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38年的一天，在滹沱河的河滩上，几只装满了物资的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路过的百姓纷纷传说是阎锡山部队留下的，可是百姓们谁也不敢上去。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想起了那个传说中有些本事的八路军参谋长张真。张真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来到这几艘船上检查。检查结果令他十分兴奋。这艘船上究竟放着什么东西呢？
6: 滹沱河上的三艘大船引起了八路军的高度关注。时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真经过初步查看，判定这三条船是从天津过来，原本打算途经石家庄转运到太原去，然而途中遭遇日军进攻华北，船工弃船而逃，留下了这三艘船。张真上船仔细查看后不禁大喜。那么这几艘船上装的究竟是什么不寻常的物资？当时为何令张真如此欣喜呢？
7: 我父亲一检查呢，发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氯酸钾，还有铜线、铜管，那个赤银，完了还有好多钢材。哎呦，给我爸高兴坏了，这些全是咱们就是搞军工的非常好的材料。所以将就这些东西就后来给咱们搞这个那炸药啊、手榴弹啊，这个后来的这个地雷啊、迫击炮等等的，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6: 经过清点数量，张真发现这三条船上约有200多箱氯酸钾原料，每箱重几十公斤，还有多种制造武器的工具。
8: 这几船国民党撤退前留下来的物资让张真大为振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为了天下最富有的人。
6: 这几船物资成了张真他们开创冀中军区军事化生产的无价之宝。一年前，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紧接着，整个冀中地区也沦落敌手。冀中地区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山，位于北平、石家庄、天津、德州四个大中城市之间。平汉铁路、北宁铁路、津浦铁路、石德铁路包围着这片平原地区。从地图上看，冀中地区夹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中间，四面都是敌人重点看守的对象，这里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
8: 1937年10月，坚决抗日的原东北

0: 那么日伪军想要控制整个华北，他就想来扫荡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处在以劣势装备对抗敌人优势装备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那么怎么办？怎么样大范围的来打击敌人的这种嚣张气焰，暴风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1: 为了大范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尤其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对于缺少枪炮的敌后抗日力量来说，爆破运动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然而，如何能隐蔽地进行对敌人的大规模爆破，又能减少自己的伤亡？冀中根据地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以地雷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爆破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爆破运动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地雷战这种把爆破原料埋入地下，对敌人进行隐蔽袭击的作战形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经使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 1938年初，八路军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急需枪支弹药。然而，冀中根据地一来没有技术，二来缺乏制造地雷的原料，对于开展地雷战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地雷战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 比起枪支弹药的制作工艺，造地雷相对简单。火药是最常见的一种炸药，在制造地雷的过程中广泛应用。冀中军民所制造的地雷常用木炭、硫磺和硝石配成的黑火药，但是黑火药一般用来制作烟花爆竹，这种土地雷对日军来说杀伤力毕竟有限。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之子吕同宇对父亲当年领导的冀中军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做过一些研究。
3: 这个地雷战呢，在冀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科技的，一部分是群众性的。群众性的地雷呢是黑火药，就是咱们放炮上那个黑火药，群众自发的。第二个就是那个烈性炸药。地雷战的话呢，就是最早搞的话呢，是这个高科技的很地雷。
1: 根据地军民开始造地雷时，限于当时的条件，炸药和地雷的制作频频遇到技术问题。司令员吕正操明白，要制造出威力可观的地雷，必须要有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然而，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又到哪里去找懂技术的专业军工人才呢？此时，吕正操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时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真。
3: 我父亲和黄静还有这个孙志远三个冀中领导把张真找来说，你别打仗了，因为他是咱们这个就当时共产党的话呢里头对很多军工化工最熟的，他在这个抗战之前在辅仁大学做教授。
1: 张真出生于河北定西县小王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中学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担任化学系助教。工作期间，他利用掌管化学实验室的有利时机，试着制造炸药等军用品，掌握了制造技术。这些积累为后来在冀中生产弹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有了张真的加入，根据地的炸药有了技术上的指导，但是战事一开，根据地对武器、炸药、通讯、医疗等等方面的需求都开始大大增加。
1: 显然，单靠张真一个人努力，远远无法满足战场所需。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交给张真一个新的任务。

0: 寻觅一批可靠的人才。接受任务的张真乔装改扮，秘密进入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做过助教的关系，辗转找到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著名物理学家叶启孙。在公开的教授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敌后红色军工的鼎力支持者。受张真的委托，叶启孙开始为吕正操寻找前往冀中根据地的合适人选。
1: 他给我介绍了不少人，因为他给我介绍那个熊大正啊，已经准备到德国去留校去了，助教。他说你现在国难当头，你不要到德国去了，你就留在国，你参加战争吧。他先是把他留下了。
0: 1913年出生于上海的熊大枕，18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成为叶启孙的助手。1938年4月，熊大枕到冀中军区后，脱下西装就与当地军民一起抗日，很快升任军区供给部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
2: 他来了以后说在冀中给我们造几门炮，那条件也不允许，因为我们的工业条件达不到。但是他能做什么呢？第一，他能做烈性炸药。
0: 无论是做手榴弹还是地雷，炸药都是关键。在熊大枕到来之前，根据地使用的地雷和手榴弹中的炸药基本都是简单的黑火药，不仅杀伤力不高，而且一遇到下雨或受潮还容易失效。熊大枕到来之后，在根据地建立了兵工厂，并且想方设法制造出以硝酸铵或氯化铵为原料的炸药。这种炸药比原来的黑火药威力要大很多，也就是地雷具备了更大的杀伤性。然而做这种更大杀伤力的烈性炸药，对于熊大枕来说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在房顶翻晒火药原料时还发生了爆炸，甚至连人带屋顶都炸飞了。
3: 因为他是学物理的呢，这个性能不太掌握的，所以做的是老爆炸。老爆炸以后呢，后来就去问那个老师，他就秘密的通过窗封锁线的到天津找那个老师的叶启生先生，就问怎么办。后来叶先生就说我的北平去找一个化学系的毕业生，叫做汪德熙。
0: 同样生于1913年的汪德熙和熊大枕不一样的是，汪德熙的专业是化学，而爆破的最高效率正好是在物理和化学中寻找平衡点。他们两人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化学，都是根据地急需的人才。于是叶启孙立即派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去冀中，协助熊大枕解决安全制作烈性炸药的问题。在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途中，在河北小新庄，汪德熙凭借一句蹩脚的日语顺利过关。这句日语还是临走前老师叶启孙先生教他的。
4: 当时据说也学了一句日文，是我是基督徒，然后打扮成了这个传教士。他带了一本化工手册，也是一个外文的东西，然后把那封皮啊，伪装成一个圣经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封锁线到了冀中。
5: 1938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寻找输送人才。当时与汪德熙并肩作战的有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熊大枕、实验室门本忠、机械系工程师胡达福、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芳等等。这些人都是由叶启孙先生秘密送到敌后根据地的。
0: 在叶启孙的组织下，不只是熊大枕和汪德熙，一批来自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 经受过高等教育专门训练的物理、化学等学业的人才，秘密来到冀中根据地。年轻科学家们的加入，让根据地的地雷生产制造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然而，要造出科技含量比较高的炸药，需要大量硝酸铵和氯化铵等化学原料。虽然有阎锡山的国民党军撤退时留下的几船军工原料，但远远不够用。当时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也很难从外部运进军工原料。一时间，原料的缺失成为了当时制约烈性炸药制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6: 要生产地雷啊，看似非常简单，实际上当时啊，我们面临原材料不足。
0: 于是，针对制造烈性炸药原材料不足的问题，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当时在华北的敌占区，日军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鼓励农民用一种叫肥田粉的化肥种田，而这种化肥的原料正是可以用来制造烈性炸药的硝酸铵。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日军提供给华北农民用来种田的化肥就神奇地变成了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的烈性炸药。在生前的采访中，汪德熙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研制烈性炸药的过程。
7: 这手榴弹呢，这个地雷啊，都是装炸药的，要装炸药啊。做成氯酸钾真正的炸药，就混一点硝基化合物，我说了，混一点油，那么就是很高级炸药。
0: 然而，要做成这种很高级的炸药，光有化肥中提取的原料还不够。在研制新炸药的过程中，汪德熙还发现，如果在新研制的炸药中掺入一些 TNT 炸药，可以大大提高杀伤力。消息传到清华，叶启孙先生立即在天津租借一个油漆店里，秘密组织生产 TNT 炸药。他们把制成的 TNT 炸药做成肥皂条状，混装在肥皂箱里，设法运进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了艰难的过程，炸药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有了威力可观的烈性炸药，熊大枕和汪德熙他们通过吕正操组织了一批工兵，手把手地教这些工兵如何使用炸药来制造地雷。然而，在制造地雷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难题。在研制地雷雷管，特别是电动引发雷管时，需要白金丝等重要物资，可冀中根据地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就又想到了他们的老师叶启孙。叶启孙得知消息后，想方设法，终于在天津购到了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器材，然后又派人冒着危险送到冀中根据地。抗日战争中，机械化是日军的优势，客观上也造成了日军在作战中对交通线的过度依赖。根据地居民在敌人行进的公路、铁路沿线开展爆破运动，极大地威胁了敌人的后勤补给。地雷战在冀中的广泛应用，一时间让日军运送物资的铁路线面临被掐断的危险。此前，日军通过陆上铁路运输线将物资一路从天津运送到保定，此时不得不终止一段时间，大大拖延了日军的行进速度。地雷战推广开来以后，不只是冀中军区、晋察冀边区，到后来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建有兵工厂。抗战结束的时候，比较大的兵工厂有50个，最有名的当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部黄崖洞兵工厂，它是抗日根据地里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这里不仅制造地雷、手榴弹，还制造步枪、掷弹筒、50炮等产品，年产量可以装备16个团。
5: 与地雷本身的技术革新相比，更让日伪军防不胜防的 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地雷战术。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地道战与地雷战密切结合起来，把地雷埋在敌人要经过的路口，把导火线拿在手里，等敌人走近再予以引爆。
0: 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地雷运动的发展让敌人的活动范围越缩越小。
2: 地雷呢，在抗日战争之中，其实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日军第一个阵亡的现役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就是被我们的地雷炸死的，还有日军的木村千代太少将也是被我们的地雷炸死的。在华北地区，日军很多老兵的记录之中都描绘了怎么和八路军在地雷战上交手，以及他们当时怎样一种狼狈的状况。
0: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运用地雷战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尤其是在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地雷战在战略上很好地配合了正规战争。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形成人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地雷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敌军的侵略气焰，给日军以极大的精神震慑，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激励士气方面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5: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6: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

0: 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 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哈，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 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

0: 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敲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

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餐厨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

0: 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1: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1: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3: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2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

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五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

0: 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输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销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输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云南是3.7，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数量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补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销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 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啥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霸 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那些消费者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哦。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

0: 大东。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1: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0: 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五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1: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0: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与不良反应，患者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需配合血药浓度监测和肝肾功能检查。认知行为疗法可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病理性思维，改善社会功能。支持性心理治疗能缓解病耻感，增加治疗依从性。然后社交技能训练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个人人际交往能力。家庭治疗可改善亲属沟通模式，减少情感表达过度等诱发因素。心理教育需贯穿全程，帮助患者理解疾病本质。职业康复包括工作能力评估和岗位技能培训，帮助患者重返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社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磁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0: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量或者

0: 血尿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啊！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1: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症状反跳。每次调整后应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记录异常表现并及时反馈，若出现嗜睡、震颤或代谢指标异常，需立即就医处理，定期复诊评估和调节调药安全的个重要保障。医生需通过面诊、量表测评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判断调药效果，确定后续治疗方向。患者如实反映用药的一个感受和症状变化，然后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合并其他疾病用药时，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1: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0: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

0: 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药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愈后至关重要。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0: 需要耐心地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金颅磁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1: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0: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0: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

0: 一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0: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等，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药物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或安眠药的，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1: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0: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1: 请问您 患者严

0: 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1: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牛轮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然后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9: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8: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9: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1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 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11: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4: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

0: 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胃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亦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还、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致死和致残的风险。
1: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0: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2到3期防僵硬挛缩，4到5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2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2到3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坐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拾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

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静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经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骤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经脉，经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经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经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心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0: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稍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煮至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塞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1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

0: 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却在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轻化。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通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奇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 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五君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补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需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深静脉血栓高

0: 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经流水分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用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顺时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躁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4: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
7: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0: 我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了，
3: 好有破碎感。
1: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欠冷。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
3: 啊，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1: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好笑好笑。
1: 我跟你讲，这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去。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后来我跟他选了一样的课，但他一学期
2: 许不信。
0: 哦，到
2: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的。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2: 是吗？
1: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2: 哎，
1: 谢谢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2: 嗯，
1: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2: 哎，妇孺皆知。
1: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2: 哦，
1: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2: 对，
1: 怎么话说呢？
2: 您说，
1: 他有一段钓鱼
2: 啊，钓鱼啊。
1: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2: 哦，
1: 40年
2: 非得听这段，
1: 非听这段。
2: 你看看，
1: 40年现在这相声，
2: 嗯，
1: 4天就没人听了。
2: 嗨，没有、啊、
1: 非功夫深呢。
2: 哎，功夫深，
1: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2: 这叫什么呀？
1: 叫高大爷。
2: 哦，高大爷。
1: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2: 嗯，
1: 高大爷，高大爷，
2: 嗯，
1: 亲近，
2: 对，
1: 跟观众没有距离，
2: 距离很近。
1: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2: 没错，
1: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2: 接地气、
1: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2: 对，
1: 你过去的老先生
2: 啊，
1: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2: 是吗？
1: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2: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1: 叫牙签儿。
2: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1: 对呀、啊，
2: 像牙签儿。
1: 侯林先生，
2: 侯先生，
1: 管他叫妖姬，
2: 那模样长得可乐，
1: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2: 这个就有点过了。
1: 熟啊，
2: 哦，熟不讲理。
1: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2: 我、哦、这个
1: 说法有点不太雅。
2: 对呀、啊，
1: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2: 京剧界的，
1: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2: 您说说，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张君秋，
2: 文雅。
1: 袁世海，
2: 嗯。
1: 李世济，
2: 对。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
2: 哈士奇，
1: 不去，没哈士奇
2: 啊。
1: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2: 啊，
1: 雪山拉雪橇去了，
2: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1: 您名字漂亮，
2: 哎，名字好。
1: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2: 啊，
1: 男青年
2: 啊，
1: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2: 对呀，
1: 啊
2: 这是形容男演员、
1: 嗯、
2: 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2: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1: 啊
2: 就叫小鲜肉。
1: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2: 啊，对呀、啊、
1: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2: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1: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2: 人不懂。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2: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2: 啊！
1: 还叫单身狗？
2: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2: 有叫单身人的？
1: 是什么词儿啊？
2: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2: 哎，女汉子也有
1: 啊，
2: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2: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2: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2: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2: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2: 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2: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0: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0: 不用。
1: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0: 吃货也有
1: 啊，吃货
0: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0: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1: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0: 我就爱听。
1: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0: 我痛快极了。
1: 来了试试，
0: 来呀、啊！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0: 那是我弟弟；
1: 有个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块小鲜肉，
0: 我；
1: 有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回锅肉，
0: 我爸爸。
1: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0: 耶、yeah ！
1: 说这你还挺高兴，
0: 耶、yeah ！
1: 说这心里还挺美，
0: 爷爷，
1: 哎，
0: 哎，你别答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0: 这叫时尚，
1: 什么时尚？
0: 哎、
1: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0: 不，
1: 还有什么这个？
0: 还有什么词？
1: 这叫什么？
0: 你说说，
1: 叫什么？
0: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1: 裸婚
0: 啊？裸婚有啊？
1: 怎么个裸婚？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我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
1: 没房没车没钱、
0: 啊、
1: 哪个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0: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
1: 怎么闪婚啊？
0: 就是男女青年啊，
1: 嗯，
0: 认识时间很短，
1: 是
0: 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哎，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这不乱形容吗？
0: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1: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0: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1: 我天天在家待着。
0: 那你算宅男？
1: 我宅菜。
0: 哎，怎么宅菜啊？
1: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0: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1: 老家也不行啊。
0: 对，转悠转悠
1: 吧。
0: 哎，
1: 那早晨起得早。
0: 嗯。
1: 我吃个早点去。
0: 对。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1: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0: 不就是旱冰吗？
1: 滑旱冰挺好啊。
0: 对啊，
1: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0: 穿什么了？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穿的不清楚。
1: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0: 嗯。
1: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0: 对。
1: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0: 哦，这您不知他们。
1: 看不出来啊。
0: 你看看。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0: 嗯。
1: 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1: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0: 哎，
1: 我说，对不起，
0: 嗯、
1: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0: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哦，这人不知怎么了。
1: 行，
0: 哎，这躲躲，别
1: 看不看了行吗？
0: 哎，对喽，
1: 吃早点去，
0: 哎、吃吧。
1: 我往这一坐，我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0: 吃了又怎么了？
1: 一碗豆腐脑
0: 啊，
1: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0: 这个营养多丰富。
1: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0: 确实，
1: 我喝我豆腐脑吧，
0: 喝吧。
1: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别吃了。
0: 嗯，
1: 说您了，别吃了。您啊，
0: 嗯，
1: 万夫人说
0: 什么事？
1: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嘛，
1: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2: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
1: 啊，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0: 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0: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0: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这次婚宴呢，铁马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是？
1: 我跟您说 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我说撒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1: 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0: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0: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

0: 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
4: 哎，
3: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4: 哦，
3: 朋友们你们好吗？
4: 哎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
4: 哎呀，
3: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哎、我爱你们、
4: 嗯、
3: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4: 咦，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4: 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4: 哎呀，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4: 您给举个例子？
3: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4: 啊，是
3: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4: 那就好啊。
3: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4: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3: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4: 嚯，
3: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4: 哟呵，
3: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4: 那还有呢？
3: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4: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3: 都与爱情有关。
4: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4: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3: 两情若是久长时，
4: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3: 身无彩凤双飞翼，
4: 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在天愿作比翼鸟，
4: 在地愿为连理枝。

0: 哎，
1: 行，哎，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名。

0: 嘛，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1: 哦，
0: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1: 啊。
0: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
0: 哎，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1: 哦，
0: 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言我心，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西，
0: 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0: 哎，胡搅蛮缠了
1: 啊！啊，两只鸡
0: 啊，就飞来俩飞机
1: 啊！
0: 哎、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
0: 哎，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0: 哦、
1: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哎、知道吗？
0: 废话
1: 啊，
0: 也落不下来呀、啊、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啊，
0: 嗯，
1: 看见你叔和你姨。
0: 哎，你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0: 娘子
1: 啊，好，

0: 打那老
1: 哎、嗯，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啊、
0: 你嫁给我吧。
1: 你没有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准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军郎个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藏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儿上好
0: 北
1: 北北呗
0: 北
1: 北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遛啊、
1: 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没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啊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行行行门头沟 啊可以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哎你爸和朋友
1: 我爸和朋友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谁
0: 一个陈伟霆一个老舅
1: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迪斯科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喊声

0: 酒吧，嗯，你是你的发，你还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4: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3: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4: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3: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4: 我的顾客呢？
3: 齐了。
4: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3: 请柬呢？
5: 请柬呢？
4: 请柬呢？
3: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3: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4: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3: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哦，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哎呀哎呀，爷爷，手脏了，
5: 快洗手。
4: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3: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4: 你拉倒吧你。
3: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

0: 等会儿，
1: 什么金牌？
2: 展示。
3: 在这儿呢。
0: 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2: 啥意思？
4: 啥意思？
0: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2: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0: 谁说我要退休了？
2: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0: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2: 对呀、啊、
0: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2: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0: 你有正事儿吗？
2: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0: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2: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0: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2: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0: 哎，我可没这么说。
2: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哎、
0: 你敢？
5: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0: 一对七。啊，
2: 管不上。
0: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5: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2: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0: 打我，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5: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2: 对，
0: 我说的是手艺。
5: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0: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0: 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0: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2: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3: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2: 欢迎一次啊。
3: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0: 这还用看吗？
3: 张爷爷！
0: 哎呦我的天哪！你
2: 姑娘。他才是。
3: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0: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3: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0: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3: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2: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0: 你要脸不？
2: 不要了。
0: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3: 他已经走了。
2: 哦，遗憾。
3: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0: 哎呦，是吗？
3: 就是这本。
0: 哎呦，实在太好了！我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3: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0: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3: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0: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3: 谢谢爷爷。
0: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2: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3: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3: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3: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2: 哎呀，不用谢，
0: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瞧。
2: 怎么成照片了？爷爷，哎，
3: 怎么了？
2: 爷爷，你怎么了？
0: 我撑着了。
2: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0: 我也不想啊。
2: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钱，但这笔我必须修。张氏修笔店只有拿着坏笔进来的，没有拿着坏笔出去的。我来。
0: 你行吗，孙子？
2: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3: 爷爷，
0: 好。
3: 哦，你
2: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关。爷爷，您上眼。
3: 真的是要谢谢你。
2: 你要和我在一起。
0: 哎呀，
2: 爷爷我错了啊。
3: 你跪反了。
2: 爷爷我错了啊。
0: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3: 白跪了。
0: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太棒了。
3: 哇哦。
2: 呀，
0: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3: 爷爷。
2: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3: 我爱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岳飞走了7个月，转过年来，李氏生个小男孩，就是岳雷。岳云9岁了，每天还是到村头跟师傅习学武功。现在岳云的能耐可不小啊，白天在他父亲书房观看兵书，早晚习学武功。这一天练武已毕，他的师傅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啊，岳云一听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得罪您了，您生气了，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我还没学好呢，没学完呢。孩子快起来，3年来你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师父非常喜欢你，没有不对之处。不过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下没有不散的席，咱师徒早晚也得分手啊。三年前我本来是访朋友，路过你这个岳家庄，瞧见你举石盾，心里喜欢，也是你我师徒有缘分，我将你收在身旁，我住在朋友家教你三年呢，该分手了。老夫家里谈了点事儿，我回去料理料理。这师父，你要走了也得到家去啊。开始。

0: 还不知道师傅叫什么名字。老人要走了，岳云恋恋不舍，再三追问，师傅，你得把名字告诉我，我好和奶奶说呀，不然奶奶该说我不懂事了。老人笑了，好，我告诉你，我家呀，住在黄州府黄安县眼仙村，老夫姓邱，叫邱吉相，人送外号青云居士，我还有个儿子叫秋莲。哎，咱师徒3年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这个秋吉相啊，可不是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元帅张所帐前听差，那是员猛将，后来张所被奸臣张邦昌所害，被削职为民，老人回家病故。邱吉相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故土赋闲了。家里不穷，没事啊，走三山踏五岳，访朋友，习学武艺，武功见长，可就是闲得没事干，性格有些个古怪。3年前，他是到岳家庄不远的地方杏花村去访老朋友。杏花村有位世外高人，金锤大将雷雨亭，是邱吉相的亲师叔。路过岳家庄啊，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和小孩打仗玩，那岳云举石锁举石盾，一下子邱吉相就喜欢上。哎呀，这孩子天生神力，前途无量，我呀收他当徒弟吧，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他就住在雷雨亭家，每天早晨到岳家庄教岳云，在朋友家住啊，教岳云3年呢，真不容易啊，把他儿子功夫都给扔了，家里头到处找他找不着，最近可算把他划拉着了。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因为田产地土跟邻居发生纠纷，叫他赶快回家，老伴找他。就这么，邱吉相才跟岳云说：“我这就要走了，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练功，不过咱师徒还有缘分，久以后我会来看你。”师傅，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这可不好说，我有事准找你，你不用找我。另外我到外边啊，我看一看，有比我武艺高的，我把他介绍到这儿再教你。你要知道，井陶三遍自田，人拜三师，武艺更高。孩子，我可走了。
1: 师父，我真舍不得你，我给您磕头了。
0: 帮帮帮，磕3个响头，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老人离开树林飘然而去。岳云在村里头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到这练功，白天看书，帮着母亲奶奶干点活。小孩一个人闷得慌啊，总得有小伙伴玩啊，就这么又和村里的小孩混到一起了。金奎、李喜儿、狗剩子、小年儿、铁球、铁牛、彭涛等人在一块儿，这回啊不混淘了，干什么呢？练功啊。岳云有本事啊，教大伙，呵，成了孩子头了。快过年了，过年对孩子来说这可是大事，盼呐，头一个月就盼过年。过年大人给压岁钱，吃好的，穿新衣服，有零食吃啊。老岳在这个年过得不错，生活不困难，给岳雷岳云事先的做好了新衣服，柴米油盐肉全齐，所差的是岳飞岳帆没回家。不过过年过孩子，有孩子在喜前成欢，也就不寂寞了。初一这一天呢，岳云换上了新衣服、新帽、新鞋，揣着压岁钱，这边揣着落花生，那边揣着大红枣，走出了家门，来到了村里，和村里的孩子挨家磕头拜年去，形成了风气。就这么一家一家走，走来走去，来到了村东头，谁家呀？小年儿家。小年儿家的房子和陈家庄紧挨着，没说吗？村头连村头。

0: 头地头搭地头。岳云也看见了，村子里也有一帮孩子在那边玩，不过他没过去，领着小朋友进了小娘家，给人家父母磕弯头，每人抓了把糖，孩子们乐乐呵呵的就出来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听陈家庄那边啊一阵的狂笑声啊，不是动静。岳云一看，只见那边围了一圈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哈哈直乐。孩子好奇呀，彭涛说：“走，咱过去看看去。”岳云说：“别去了，咱看他干啥呀？咱自己不会乐呀？过年谁也不乐，不不，有事儿，走走走走走。”说着叽里咕噜的，噔噔噔噔，全过去了。来到人群外边，岳云长身继续敲脚，这么一看，看明白了，里边啊站了好几个小孩，双顶的朋友，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栓柱、来宝都在这儿。正当中站的是双顶，过了年算双顶，今年14岁了。去年呢，也就是头几天呗，他爹给他娶媳妇了，可是他还像个十来岁的孩子，穿的可阔，头戴风帽，系得严严实实的，怕冻着感冒。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的衣服，里边挂皮筒子，呵，腰里系着金带子，左手拿着槽子糕，右手拿着大了锅，笑嘻嘻的在人群中一站。在双顶的对面站着个老头，60多岁了，天气那么冷啊，没戴帽子，头发蓬松都敢粘了，脸和耳朵都有冻疮了，上身的衣服补丁落补丁已经衣不遮体，下边的棉裤都开花露棉花了。谁呀？岳云认识，半个月前不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个傻老人，什么人没有，东走走西串串，挨家要吃的。岳云没少从家里拿来蒸饼给老人吃，可怜他，还曾经啊把一条旧衣服送给老人，也不怎么也给弄没了。过年了，谁家能容个傻老人呢？所以老人昨天晚上没吃东西，没冻死就算命大，今天饿坏了，下边鞋也张着嘴，冻得在那块一个劲儿蹦的，给点儿给点儿。双顶呢拿着槽子糕，拿着大了锅聊这个傻老头。哎，你要不要？
1: 要，给点儿给点儿。
0: 要啊，磕头给我拜年呢。
1: 给你拜年，
0: 叫小爷爷过年好，我就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头一个，我有的戏，听着没有？14岁大小子，你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岳云就生气，他本想进去拦，彭涛一拽他：“你管这事干嘛呢？这小顶不懂，你看他干什么？”岳云把火压下去了，傻老头饿坏了，老人扑通就跪下了：“
1: 小爷爷好，给点儿，爷爷好。”
0: 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差点掉下眼泪，满把胡子老人给双顶磕头，哎呀，再看双顶和他那小朋友，哈哈全笑了，手舞足蹈。双顶说：“你要吃这个别着急，看这个没有，这个酥，这个脆更好吃，给你啊。”哎，啪嚓，把大了锅扔在地下摔碎了。这傻老人呢赶紧往外挤呀，到地去捡，捡不起来，一小渣一小块，用舌头去舔。大年初一地冻天寒呢，舌头一舔地，一沾一掉皮呀，老人疼的啊叫唤。再看双顶，不但呢不同情，他又过来了：“怎么没起着啊？你命不好，你是受穷的命。这个要不要？这个大，给你给你给。”嘘，一下子扔到河坡地里去了。老人掉头噔噔噔噔再往河坡跑，扑嚓脚一滑摔倒了，摔这块拱两拱没起来，背过气去。岳云一看， 这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再也忍不住了，手分人群。双姐，你是人不？啊，你家有老人呢，你怎么这么干呢？你愿意给就给，不给你不能够调着人家。你真是短揍，我看你心不好，你呀得早死。过年人就怕说死字儿，因为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双鼎一听，耶，这不岳云吗？你骂谁？大过年你骂我喜呀？我告诉你，我妈说了，我长命百岁，能活一百岁，要洗你先洗。你骂我，我去找我爹找我舅舅，先把你整洗。姓岳的，别看你爹当官，那是穷官，我爹没官可有钱，有钱能买当官的命。你干什么？不服气息不气？上回你忘了，还赔了四只鸡呢，那鸡可好了，还活着呢。你要干啥？干什么？我要打人呀、啊！谁怕谁呀、啊？你练了，我也练了，来吧，咱们比试比试。两个村子孩子打群架，这是正常事儿，也经常发生，不算事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好了，明天又坏了。有时候大人呢也跟着看热闹，本不算大事。所以这帮孩子都过来，好打，看看比比谁能耐大。一说到这儿，岳云有点骑虎难下了，他就忘了师父嘱咐了，不要惹事，忘了奶奶跟他说，你爹不在家，你呀不要出去招惹是非。可是岳云也不算错呀，这孙暴打不平啊，他攥着拳头，一想不行，我不能先打人呐，你干啥？仗你胳膊出力量大呀？你看我的，嘿。他一晃脑袋，一运气，干嘛呀？给岳云来个撞羊头。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呀。那双顶比岳云还是高一头，宽一块。他往后一撤身，往前一个猛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呜，用头来撞岳云的前胸和肚子。岳云把手缩回来了。双手一叉腰往这一站，一运气，故意的肚子往前一挺，就听着砰，就像撞到胶皮鼓上一样。双顶满以为能把岳云撞倒，不但没撞倒，就觉得他头皮疼，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冒金花。哎哎呀，这就撞个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这小子晃得上，岳云一伸手砰，把脑袋给他抱住了。岳云没使劲儿，就这么轻轻的给拧了这么一下子，坏了！再看双顶的脑袋呀，歪到那边去了。这回这小子脖子回不来了，脑袋过不来了呢。再要走道，大概他得横着走，不然非摔跤不可呀。周围孩子干啥？哎，双顶，你怎么了？怎么的？哎，我回不来了！岳云赶紧松手，就。坏了，我怎么把他脑袋给拧歪了？这可怎么办？这小子是老陈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宝贝疙瘩，四个鸭子一个饺子，拿他当祖宗尖儿啊！我这不给家惹祸吗？哎，快找他舅舅去！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慢，别找，我给他治。”嗯，一看从河坡下边，腾腾腾走上来了出家的大和尚。这个和尚能有个51、52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四方大脸油光光的。天这么冷，没戴帽子光到头啊，头上戴帽热气的，两道剑眉如鬓，一对大目有神，狮子鼻，方阔口，海下一部黑须，胸前挂着108颗菩提子穿的素珠。手拿方便连环铲，身穿着大领的僧衣，青中衣儿，开口的棉僧鞋。老人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从河坡那块上来，把禅杖往旁边一戳，蹲下身来。哎，别吵别吵，我会治，你看着啊。 这个小公子别动，一动脖子回不来了啊！看着我给你转转脑袋，哎，别动啊！哎，啪！突然手一拧，嘎巴一声，哎，脑袋回来了。回来是回来啊，给转多了，多转出一寸来。方才往这么歪呀、啊，这回啊往这么歪了。从此沉双顶，落了残疾。老和尚说：“别动啊，不许走。你要是一喊一叫，你这脖子还得回来，听着没有？坐一会儿就好了。”双顶不敢说话呀、啊，也不敢点头啊，生怕这脖子又回来呀、啊，眨巴眨巴眼睛，那意思说我听明白了。老和尚到河坡呢，把那傻老人抱起来，叫他坐起。掐人中歪巴胳膊腿儿，一会儿这傻老人苏醒过来，大和尚从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这么大个俩馒头，呵，一个馒头快够一斤了，放在傻老人手里，一块咸菜，又掏出一吊钱给揣在贴身的怀里。哎，你这无儿无女的人太可怜了，我帮不了你，我说话你也明白，拿着钱找个破庙住下，买点吃的，去吧。傻老头心里明白，他知道谁好谁坏啊，抱着东西眼中含泪，
1: 呵呵，谢谢谢谢，
0: 就要趴地磕头。大和尚抓住他胳膊，不用了，快走吧，快。大和尚一转身，提起方便连环铲，蹭蹭几步来到岳云近前，孩子快跟我走。随后老人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直奔岳家庄。岳云吓傻了啊，说书的说的慢，刚才这一连串动作非常快，岳云把双鞋脑袋本儿拧过去了，苍来和尚给拧过来了，然后大和尚告他走，叫谁呢？啊，叫我呀，对呀，我得走啊。岳云知道不好了，撒腿如飞，跟在老和尚后边奔岳家庄。老和尚蹭蹭蹭走得特别快，岳云后边腿紧倒的也跟不上。大和尚是走，岳云是跑，岳云才明白，哎呀，这和尚脚下生风，这么大个坨，身轻如燕，这世外高人，他是谁呀？他要干什么？领我上哪儿去？只见大和尚揉揉揉揉，很快来到了岳家庄的西头，在这树林的外边止住脚步，啪，把方便铲往地下一戳，看着岳云。岳云很快来到近前，大师傅，你叫我上这儿有什么事儿？岳云呐、啊，你惹祸了，你惹下了杀身大祸。岳云小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师傅。我孩子，你刚才把那个小公子脑袋给拧歪了，我也给挣得过来，他也落下残疾，他家有钱有势，能善罢甘休吗？你父亲在外不回家，家里只有孤儿寡母还有你祖母，能扛了这个灾吗？明下里他家不敢把你怎么地，可要暗下毒手，孩子你性命难保，这个庄子没有你容身之地
1: 啊。
0: 这大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儿啊？我和你师傅邱吉相青云居士是好友，多头之后过命之交，一个月前他曾到我庙里去，说岳飞之子岳云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再三求我教你，我呢就到岳家庄来了，访查几天，看你是个好孩子，要扔在家里就荒废了。尤其我敬佩你的父亲，那岳鹏举自从入都以来，领兵带队征杀疆场，真是拯救黎民百姓，是勇敢善战。青龙山800破10万，大战爱华山，打黄陵，河北三战三胜。他忙于在外为国操劳，家里是顾不来，要把你荒废了，嘿嘿，筛家的于心不忍呐、啊、 我想叫你二次学艺，拜我为师。

0: 你乐意不乐意？
1: 我当然乐意了。
0: 师父，您在哪个庙出家呀？您怎么称呼啊？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
1: 师父在上，徒儿有礼。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到，大和尚把岳云领到村西头，告诉他，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师父在上，徒儿有礼，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大和尚急忙将他搀起来了。那我赶紧跟我奶奶说一声，我再走啊。不行，按理说你不应该离开家，因为你惹祸，我把你带走。可是你不能回家去了，如果你一回家，要是叫那个公子家人找上来，你就走不了了，怎么办？你看，前边是一座破庙，你在那里等我，我到家里跟你母亲你奶奶说一声，取点换洗衣服，我再到庙里找你，咱们俩奔铁佛寺。好，师父，多谢你救我一命。哎，也别这么说，不过你跟我走想不想家呀？我想，想我也去。为什么呢？学本领啊。好，你快走吧。就这么，大和尚倒在岳家，见着岳母就把方才岳云惹祸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别让人找你，你赶快到那小公子家赔礼道歉，人家有什么要求你都应现。我呢，把岳云带走，多者3年，少者1年，把他一夜交成再给你送回来。不是筛家说大话呀，岳云落在我的手，让他七寸白蛇也能成龙。哎呀，大师父啊，你可是我家救命恩人，老身有礼了。弥陀佛，筛家告辞了。李氏给岳云准备好衣服鞋袜，包了点银两，大师父背在身上，提着方便连环铲到破庙去找岳云。师徒见面之后连夜登城啊，大年初一就走了。岳云一边走啊，心里不好受，你看大过年的离开家上哪去啊，黑夜茫茫，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是啊，要想学本领必得吃苦，他们找店房都找不着，大过年谁开门啊？困了找个庙，往这个神像旁边一靠，在那睡一觉。岳云才9岁，浑身发冷，大和尚心眼挺好，把他搂在怀里，当着自己孩子带。就这么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衡山。这衡山山峦叠翠，苍松翠柏，景色宜人。顺着山路往上走，来到叠云峰的半山腰， 前边是一座大庙，门前金字牌匾铁佛寺，好几十间房子，百十来号和尚啊。这些和尚全在这练功练武，有山坡地，有果树园子，自种自吃，香火也盛。好多财主家善男信女到这施舍送香资。岳云往里一走，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都看他，怎么来个小孩手大小啊。一直来到禅堂，老和尚把自己徒弟叫来了，有四个徒弟，法明法智法慈法慧，这四个人呢都在27、28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体格可壮。过来吧。

0: 走走走，到在西跨院这么一间房，一个炕上挤了五个人儿。岳云走了好几天道，累坏了，饭都不爱吃啊，躺在床上就睡，被师兄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烫烫脚啊，洗吧洗吧再躺下。哎，岳云心的话，在家随便，在这儿有人管了。嗯，好，听你的吧。岳云躺在床上，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睡得正香呢，就听人喊他，师弟起来起来，快点，睡什么时候了？干什么？四个师兄穿好衣服站着等他呢，快起来练功啊！哎，好，赶紧登上靴子，穿好衣服，噔噔噔噔跑出一看，嗯，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天没亮呢。师兄啊，是不是起早了？天还没亮呢。啊啊，天亮才练功啊？天亮还练什么功啊？你练懒觉功呢？走吧，干啥去？咱们呢，到后山，从翠云峰底下爬到山顶上，再爬回来砍柴火。嗯，一看每人身后挂着柴刀，一根绳子，岳云在后边嘟嘟嘟嘟跟着跑。跑到后山一看，哎呀，藤萝倒挂，枯枝朽木到处都是。师兄啊，这有的是柴火，干嘛上山顶砍？多费劲呢！大师兄法明说：“师弟啊，我们不光为了砍柴，是为了练功，每天一上一下练腿功。”哦，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这么高，这一上一下有多少里？40里啊，40里呀。岳云心的话，我跟我师父练功啊，3年没出过树林儿，40里没事儿，你们能走我就能跑。好，师兄走吧。一说走吧，再看呢，岳云刚一迈步，那师兄弟四个人蹭蹭撩出2丈多远。耶，哎，你们走那么快呢？他迈没有4-5步，再看这会儿出去半里地了，周围黑咕隆咚的，他不敢走了。师兄慢点走，等等我。大师兄从山上又回来了，师弟啊，你也太慢了，你要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嗯，那你们太快了，
0: 快点跟上。哎，好，走吧。荒草半人多高啊，大石头小石头坑坑洼洼的，也看不见，叽里咕噜的一个劲儿摔倒。岳云哪受过这个，一会儿汗就下来，脸也刮破了，手也破了，走出有3里地呀。岳云最后啊，小手着地儿，干脆真是爬山了都。你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啊，那师兄弟3个已经到了山顶上了，大师兄在前面等着呢。那师兄弟3个回来看看岳云乐了，小师弟啊，嘿嘿，照你这么爬山呢，那太好了，一天也来不了一趟。你哪是爬山，你逛山呢。
1: 嗯，我跑不动。
0: 跑不动回家呀，回家躺着长肉去啊，你干嘛练功啊？你要记住得吃苦，快走吧。大师兄说，快快点跑。
1: 哎，我这不紧跑，你们不跑不动啊。
0: 师弟呀，不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呢，出力才能长力气，你懂吗？快点，你要是回去晚了，小心挨罚，要是师父生气罚你一宿，罚跪，不许你睡觉。
1: 啊，还不让睡觉啊？那我快走吧。
0: 岳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往山上一站，清风徐来，身上有点凉了，他机灵打个冷战，往周围看了看，呵，群山踩在脚下，景致是真不错。他想多站一会儿，大师兄不乐意了，快下来呀。
1: 哎，好，快下来。
0: 他噔噔噔噔噔往下一跑，慌不择路，出力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下子可真快喽！滚到半山腰下边，要不是个石头挡着，好嘛，他不定摔哪去。岳云昏过去了。等他再醒的时候，大师兄站在他眼前，摔伤没有？
2: 嗯，胳膊破了，腿也破了，头也出血了，
0: 孩子。学艺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呐，身为武将者

弄破点皮儿，摔断胳膊，折了腿都不算事儿，捋吧捋吧街上照样打仗。你不能骄，你别以为你是岳将军的儿子小公子，要是那样回家去。不，我跟你走。起来，岳岳一瘸一点地下了山，可算回到庙里，挨到晚上睡觉了。睡不着啊，浑身哪都疼啊，叽里咕噜的，还没等眯过着呢，师兄喊他快起来上山。哎，走。到第四天呢，岳云起不来了，放赖了，饭也不吃了。师兄说你不吃啊，那好办，来，我们往嘴里给填。别呀，我吃还不行吗？乐往肚里塞，像填鸭一样。第五天头，一看腿也肿了，脚脖都肿了。大师兄真好，给他弄药水泡，给他洗，给他上药，鼓励他上山。经过半年，哎，岳云适应了，跟着四个师兄上山下山呢，不费劲了。怎么，岳云有个小窍门，着嘛跟不上了，撅个这么粗这么长个树棒子，往地下一支，噌，他来个敞杆跳。四个师兄一看也乐，一合计才九岁，玩点窍门就玩点窍门吧。岳云的腿呀，练得噔噔的，嘎哩嘎哒，全是腱子肉。不是上下山不费劲了吗？换新功夫了，干嘛呢？跑树桩子，围着树转。就在大庙前边啊，二里地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师兄们给他画好了，告诉没有，一天就围着树给我转两个时辰。什么形呢？走八字形，阿拉伯数字八字形，两个时辰四个钟头啊。你要是慢慢走绕圈玩这个行啊，要跑越跑越快，跑着跑人就迷糊了，甭说跑四个钟头啊，一个小时也受不了，迷迷糊糊咚就撞到树上了。岳云不适应，这是干什么？练轻功，腿要轻要快。岳云又练了四五个月，腿也行了，该练臂力，干嘛？举石锁，石盾子，拉硬弓，然后呢练手上功夫，小手细皮嫩肉的，这不好使。怎么练呢？叫他学捣米，一个大缸放上了粮食，四个手指头往里插，咔咔咔咔咔。你别看那是粮食啊，可老这么硬搓呀，手都秃了皮了，都破了。破了怎么办？搁药水洗一洗，上点药，见好了再搓。就这样反复的，慢慢小手指头上指头尖儿都起了茧子了，老茧了。他这拉硬弓呢，胳膊上腱子肉也起来了。经过一年半的基本功训练，岳云这个儿没见长，可壮起来了，宽了。他师傅一看行了，来吧，我教你。教什么呢？凌空长老开始教他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教他习学兵书，这是教文。教武，骑马射箭，身为大将者必须善骑射，教他百步穿杨箭，干嘛？射树叶，没事叭叭叭，一箭挨一箭，多子射准多子算。百步穿杨箭射准了，开始白天射金钱，晚上射香果头，然后上马骑马射箭，射活物可以说百发百中。又经过一年多，老人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普遍的学，叫他都掌握各种兵器使用方法，掌握各门户的招数和绝招。岳云这回可了不得了，第一个老师秋吉相扎的童子功基础功，凌空长老再教他上马征杀的功夫，岳云是如虎添翼。转眼三年多了，凌空长老一看岳云太灵了，教一知二，一看就明白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孩子三年没回家，怕他奶奶想他，把他叫到眼前，徒儿，你一夜学成该回家了，为师有几句话你要记住。练武之人，一是强身，二是防身，三是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忠臣孝子劫夫烈女，可不许倚仗你有武艺在身。

0: 怪事，如果胆敢乱杀无辜，为师绝不轻饶。再就是报效朝廷，你爹保的宋主恐怕你也到前敌去，到前敌刀枪无眼，多加小心，有功夫到为师这看一看也就是了。三年来呀，为师没什么赠礼的，只有一口龙泉宝剑，全当着纪念，留你防身用。谢恩师，老人家，我舍不得走啊。
1: 舍不得走得走啊，我这庙是出家人待的地方，你是俗家人，快走吧。
0: 就这么，月圆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里边点衣服和散碎银两系在身上，宝剑背在背后，拜别四个师兄，登城赞路。一下山，月圆着急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岳家庄。他是星夜兼程，这天正往前走，前边黑压压雾沉沉的一片松林，天色将晚，岳云刚打林子边路过，就听林内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啊，岳云心的话，出什么事儿？我碰上了，可不能不管，瞧瞧去。他一伸手，擦啦，抽出背后宝剑，手擎利刃，顺着毛毛道蹭蹭蹭蹭进了树林。走不太远，对面跑出一个人，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来到岳云的近前，俩人同时止住了脚步。岳云一看呢，眼前这个人呢，二十多岁，挺高个大个子，肩上啊背个蓝布包，左手提了个枣木杠子。他看见岳云，吓了一跳，这你干什么的？别人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半道碰见了打杠子的，多亏我有两下把那小子打趴下，把东西抢回来，我这是回家。哦，原来如此，我以为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呢。快躲开，我得走啊。你也别往里走了啊，要碰着坏人呢你也好不了，快回去吧。岳云年轻，信以为真，微微的一撤身，这大个子跑出树林。岳一看没事了，那我也走吧，宝剑回匣，也走出树林。走不太远，耳轮中传来有人呻吟，声音不大，可岳云是练武之人呢，耳朵好使啊。就在林中，哎呀，疼死我了，天哪，天有绝人之路啊，老天爷怎么不睁眼睛啊。里边还有人，我得看过去。岳云又跑进来，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一个人，四十多岁，面黄肌瘦，帽子打落在地，额头出血了，坐那块儿拍着膝盖哭呢。你怎么了？你脑袋怎么破了？来人一看，进来是个孩子，也没放在心里。哎，娃娃，你走你的阳关路，你别管了，问也没用。不，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呀。哎，我要能起来我不就起来了，我起不来呀。你怎么起不来？哎，我扶你。哎，本来我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打得我呀蒙头转向的。哎，看来我也回不了家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你真是多事。我姓刘，我叫刘良，住在离这大概有个五六十里地儿刘家庄。我是个做买卖的，在外边经商三年，做个小买卖，挣点钱，买点衣服布匹什么的，想回家给孩子老婆换换季。可是我呢，钱烧的又有病了，上不来气儿。我一看买卖别做了，带点钱带点衣服想回家，没想到刚路过这树林，来了个小子上去帮就给我两下子，我脑袋一晕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啊，这包也没了，钱也净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回家，我有什么脸见老婆孩子？我呀，还不如死了呢。嗯，你被人劫道了？啊，
1: 不对呀，刚才我碰个大个子背个蓝包，他说他碰见劫道了，把他抢了，他又把包抢过来了。哎，那蓝包就是我的，我上当了。你等着，别难过，我追着这小子，把包袱给你抢回来。哎呀，快回来，孩子，你太小，你不行，你甭管了。岳云撒腿就跑，那个小子跑出半里多地儿了，可岳云腿多快呀，几下子追上了。站住！劫道小听见喊声，止住脚步，把枣木杠子换到右手，回头看了看。他一看是那个小孩儿。常言说得好，做贼心虚。这小子一棒子把刘良打趴下，拎着包袱往外一跑，碰见岳云，岳云手拿宝剑，把他吓一跳，撒个谎糊弄过去了。现在岳云追来了，他呢反倒不在乎了，心想：世界上我除了怕我老婆，谁都不怕，我还怕个小孩啊？小崽子，你要干什么？我问你，你背着个包是谁的？我的，胡说，是刘良的。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万事机，就不然我今天宰了你。
2: 呀呵，
1: 小崽子，你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叫你宰我呀？不，我先打死你。哎呜，双手抡棍奔着岳云打起来。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看棍到了，微微一闪身，一抬胳膊，哎，嘡，咔嚓，棍磕折了。这小一愣，岳云一抬腿，嘡，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腹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他还想起来，岳云打个垫步，一脚把他踩倒在地。别动，再动我宰了你。跟我说实话。包裹到谁的？
0: 小爷爷，这是那个人的。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吴，我叫吴心。
1: 你是没心，你没良心。我说你怎么抢人东西呢？
0: 我也不会干别的，干什么没有这来的快？我就想抢人家这个钱，他好来，花的也快的。把包裹给我，给你了，我也没敢拿呀。你饶了我吧，我就这一回，
1: 饶了你。你还会害别人，我今天宰你。
0: 别去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抗日战争期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人民成为了打击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为了应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缺乏武器弹药的百姓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搜集来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容器，做成了一种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地雷。
2: 虽然在抗战初期，敌后根据地就已经开始组织相关科技人员进行地雷的研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那些威力更强的地雷毕竟不多，由于条件的限制难以大规模生产。因此，在地雷战广泛推广开来以后，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自己造的土地雷就成为了打击侵略者的主要武器。
3: 这种的制式地雷，就我们兵工厂生产地雷量比较有限，当宝贝一样的，哎，各个部队往下配发的非常有限，大量的还是靠我们，比如说各个县啊、各个村，我们的民兵自己去制造的那种土地雷。
4: 山东省海阳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这里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地雷战》的外景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上演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景。1940年2月，日军入侵海阳，在赵团村以东设立据点。面对优势日军入侵，根据地势单力薄，枪支弹药十分匮乏，更没有杀伤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因此显然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锋。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电影《地雷战》讲述了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制造地雷的情景。

0: 认识一个老游击队长，当年他就讲过，说我们当初造的地雷啊，装的是黑火药，但是黑火药它那个威力比较小，你是照着造鞭炮那种药的方式来造的嘛，就是一个大鞭炮，炸完以后全身被熏黑，可能受了几处伤，但是它不会被炸死，它就从那个烟雾中跑了出来。
1: 民兵们制造出来的地雷虽然杀伤力没有那么大，但在使用过程中，民兵们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地雷的另外一种重要功能——爆炸预警。当敌人踏入雷区，虽然地雷的威力有限，不能直接杀伤敌人，但地雷爆炸时的巨大响声，足以为全村组织转移，发出警报。地雷爆炸迟滞了日军的行进速度，为民兵和群众的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2: 日军有自己的厉害之处，而民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日军在明处，民兵在暗处，日军不熟悉地形，而民兵熟悉。所以当时不少抗日民兵就试着把地雷埋在了村口和一些交通要道上，一旦日军前来扫荡，只要踩响地雷，根据地的人员和财产就可以立马转移，不至于遭受巨大的损失。
1: 根据地居民显然不满足于地雷的预警功能，如何提高地雷的威力成为抗日根据地居民面临的重要难题。土地雷爆炸威力有限的消息传到时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的刘鼎这里，引起了他的格外重视。刘鼎曾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工业和军火制造技术。抗战期间，他将所学知识同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在太行山区开创了手榴弹、步枪、迫击炮和炸药制造。
3: 因为他也有这个经验和这个领导或者说经历，所以呢，就像这个彭总和朱老板建议，咱们要搞这个地雷战，要制造地雷。
1: 刘鼎认为，要提高土地雷的威力，主要还是提高根据地军民造地雷的专业技术水平。根据刘鼎的建议，八路军总部广泛动员，1941年6月23日，朱德、彭德怀发出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训令中表示，各军区、军分区、工厂应迅速研究，按具体环境大批制造各种样式的地雷和鱼雷，并普遍训练部队和游击队员、民兵使用。生动具体的地雷制造培训和科普手册，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造雷热情。一个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地雷运动很快兴起，各地的地雷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有了专业的指导和培训，不仅根据地军民手中的地雷多了起来，而且爆炸威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就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大规模造雷的同时，日军正密谋一场对华北地区的扫荡。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了他的职位。
1: 冈村宁次到任后，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尤其在大扫荡中实行臭名昭著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根据地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到处被洗劫一空，人民群众遭受疯狂杀戮。面对残忍的日军，广大军民手中威力得到提升的土地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
1: 这一天，民兵们将新研制的地雷埋入了日军即将行军经过的道路上。当日军大队人马刚好踏入了民兵们埋设的地雷阵中，地雷引爆后，日军的行军队伍陷入一片浓烟，给日军造成了严重伤亡。地雷爆发威力的提升让民兵们大受鼓舞。
2: 当时实际上呢，就是把地雷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防身武器，而且呢，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能够保证地雷呢只炸敌人不炸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初日军认为可以像绵羊一样欺负的中国老百姓有了反抗他的力量。
0: 地雷运动与群众的抗战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广大抗日群众根据不同地形条件安置不同外壳材料的地雷，各式各样的地雷让日军处处提心吊胆，甚至在他们行军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可能碰到地雷。日军为了对付让自己头疼不已的地雷，开始想出各种应对办法。
3: 从冀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地雷战的战法被广泛推广，其中山东省境内的海洋民兵也与地雷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市的赵团村，1943年5月，这里的第一颗地雷炸响，地雷战在海洋赵团村拉开序幕。以赵团村为主的几个村成了地雷战的主要战场。1943年秋，赵团村民兵代表赵同伦从区五委会先后领来了两颗大地雷，回村后他同赵守福等民兵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等几种埋雷方法。
3: 当时民兵研制的踏雷、半雷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踏板雷只要有人踏上便自动爆炸，民兵挖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里面横上一根木棍，再在上面放一块木板，木板的一边钉上一颗小钉子，钉子上拴着一根引线，引线的另一端连着一颗地雷，有时故意搬上几块牛羊粪，就和原来的路一样，谁也看不出破绽。
1: 地雷具有危险性，民兵们为了防止误伤百姓，埋好地雷之后往往派专人把守。1943年10月的一天，山东海洋赵团村民兵赵守福等人在赵团村的西南山上埋设了两颗半雷，不一会儿日伪军从这里经过，这两颗半雷同时引爆，炸死炸伤了5名伪军。民兵们布下的地雷阵让敌人狼狈不堪，草木皆兵。
4: 几百人了，几十人了，所以这些他们这个小股部队一看见这边地雷太多，就换一个村去了，就不到这儿来了。所以这个地雷对日军的地雷战对日军的打击特别大，日军特别害怕这个老百姓的地雷，因为太多，他们走到哪儿都不敢走，所以就干脆有的村就不去了。
3: 地雷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随着地雷战广泛开展后，地雷供应不足。面对这样的困境，民兵们又将如何应对？
1: 为了解决造雷材料短缺的问题，民兵们将目光转向了山区里最常见的石头。这种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之制造简单，使用方便，伪装起来容易，爆炸后的杀伤力很大。

0: 海洋境内的民兵们大批量生产制造石雷。民兵们经过反复试验，先后研制出了石雷、半雷等多种雷。关于石雷的歌谣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
1: 一个歌谣就是一块青石，青石袋上面抠个眼儿，装上爆发管，黄明封好口，引线留外边，随时准备好，到处都能安装。鬼子来扫荡，这个地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金砖枪，保卫咱们老百姓，又获得一分。

0: 了防止敌人排雷，根据地军民研制出子母连环雷，敌人起出母雷，子雷跟着爆炸。遇到敌人无规律行军，他们就实施飞行爆炸。针对日军进入村子里抢夺粮食的情况，民兵们把提前制造好的地雷放入盛放鸡蛋的篮子中，等日军拿起篮子的时候，地雷立即引爆，无处不在的地雷炸得日军胆战心惊。
1: 狡猾的敌人吃过几次苦头以后，便想出了一些对付地雷的办法。他们遇见了踏雷，就用石灰粉在它的周围撒一个圈，以防接触。遇见了绊雷，他们就远远地用铁钩子把它勾出来。
0: 为了应对日军的排雷和绕行，以及让老百姓在前面踏雷的极端情况，根据地军民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地雷——拉雷。在冀中根据地，拉雷的引爆方式曾成功地与地道战战术相结合，给日军吃了不少苦头。据日方的一些回忆资料描述，这些民兵大概都会一些武术，因此行动非常迅捷。当发现日军有扫荡迹象的时候，就根据日军行进的方向，在日军前面的路上埋下这种拉雷。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长桑岛杰郎是日军下层官兵，他曾记录下这种如同梦魇一般的地雷。
2: 桑岛杰郎总结说，这个地雷呢，并不是随随便便踩上的，这是八路军安装的一枚拉雷。什么是拉雷呢？他说，八路军埋设地雷啊，有的是踩上就响，有的你踩上不响，是要靠八路军的士兵拉响的。这种拉雷其实非常危险，通常呢，拉雷手离敌人只有10到15米的距离，否则你这个绳子拉不动。再有呢，就是你很难观察到敌人到底到了什么地方。
0: 为了更大限度杀伤敌人，拉雷手准备好以后，旁边往往还会安排狙击手配合作战，这又是怎样的组合？
2: 一旦敌人有死伤，那敌人军官要过去凑过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狙击手就会发挥作用。还有就是，如果敌军来追击我们的拉雷手，那么狙击手就要打敌人的追兵。
0: 在日军的其他文字资料中，也曾用形象的漫画记录了日军在行军路途中受到地雷袭击的情景。可见地雷这种武器经过制造的升级，已经从防御型武器变成了一种进攻型武器。
1: 日伪军在多次挨炸后总结出了一条经验，走小路不走大路，走水路不走旱路，这倒是使他们减少了挨炸的机会。但是这条经验很快就失效，民兵们在小路水路上也埋上了地雷，敌人照样难逃地雷的打击。
0: 抗战后期，由于地雷战的广泛运用，日军在山东海洋通过陆路运粮失败之后，改从海上运粮。然而当轮船开到一个叫何家村的村子以南，由于船靠不上岸，日军便叫伪军下水扛粮。每到这时，海洋赵团村民兵赵守福、余化湖等就提前把水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线上，等敌人扛着粮食靠近岸边时，水下的连环雷一起爆炸，瞬间河水就被染红了，早埋伏好的民兵们则趁机把粮食抢走了。1943年地雷战引入海洋后，不仅有效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地雷战鼓舞凝聚了更广大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的勇气和决心。
3: 那个老百姓手里什么都没有，赤手空拳，你看到很难，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咱们能。

0: 用这个自己亲手做的武器去以后呢给敌人造成损失，这个咱们的队伍或者信心就起来，就能团结起来了，这是特别大的一个作用。
1: 地雷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地雷战在各根据地的推广，日伪的活动范围逐渐被压缩。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个地雷，因此导致的伤亡在2000人以上。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7日，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名。地雷战与地道战、麻雀战，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的三大战术。他把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在持久抗战的人民战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对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历史贡献。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38年的一天，在滹沱河的河滩上，几只装满了物资的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路过的百姓纷纷传说是阎锡山部队留下的，可是百姓们谁也不敢上去。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想起了那个传说中有些本事的八路军参谋长张真。张真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来到这几艘船上检查。检查结果令他十分兴奋。这艘船上究竟放着什么东西呢？
6: 滹沱河上的3艘大船引起了八路军的高度关注。时任冀中军区2分区参谋长的张真经过初步查看，判定这3条船是从天津过来，原本打算途经石家庄转运到太原去，然而途中遭遇日军进攻华北，船工弃船而逃，留下了这3艘船。张真上船仔细查看后不禁大喜。那么这几艘船上装的究竟是什么不寻常的物资？当时为何令张真如此欣喜呢？
7: 我父亲一检查呢，发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氯酸钾，还有铜线、铜管，那个赤银，完了还有好多钢材。哎呦，给我爸高兴坏了，这些全是咱们就是搞军工的非常好的材料。所以将就这些东西，就后来给咱们搞这个，那炸药啊、手榴弹呐、啊，这个后来的这个地雷啊、迫击炮等等的，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6: 经过清点数量，张真发现这3条船上约有200多箱氯酸钾原料，每箱重几十公斤，还有多种制造武器的工具。
8: 这几船国民党撤退前留下来的物资让张真大为振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为了天下最富有的人。
6: 这几船物资成了张真他们开创冀中军区军事化生产的无价之宝。一年前，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紧接着，整个冀中地区也沦落敌手。冀中地区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山，位于北平、石家庄、天津、德州4个大中城市之间。平汉铁路、北宁铁路、津浦铁路、石德铁路包围着这片平原地区。从地图上看，冀中地区夹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中间，四面都是敌人重点看守的对象，这里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
8: 1937年10月，坚决抗日的原东北军团长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这里与老红军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等共同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威胁着敌人的后方。 1938年，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实施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9: 那么日伪军想要控制整个华北，他就想来扫荡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处在以劣势装备对抗敌人优势装备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那么怎么办？怎么样大范围的来打

0: 击敌人的这种嚣张气焰，暴徒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1: 为了大范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尤其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对于缺少枪炮的敌后抗日力量来说，爆破运动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然而，如何能隐蔽地进行对敌人的大规模爆破，又能减少自己的伤亡？冀中根据地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以地雷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爆破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爆破运动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地雷战这种把爆破原料埋入地下，对敌人进行隐蔽袭击的作战形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经使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 1938年初，八路军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急需枪支弹药。然而，冀中根据地一来没有技术，二来缺乏制造地雷的原料，对于开展地雷战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地雷战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 比起枪支弹药的制作工艺，造地雷相对简单。火药是最常见的一种炸药，在制造地雷的过程中广泛应用。冀中军民所制造的地雷常用木炭、硫磺和硝石配成的黑火药，但是黑火药一般用来制作烟花爆竹，这种土地雷对日军来说杀伤力毕竟有限。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之子吕同宇，对父亲当年领导的冀中军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做过一些研究。
3: 这个地雷战呢，在冀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科技的，一部分是群众性的。群众性的地雷呢是黑火药，就是咱们放炮上那个黑火药，群众自发的。第二个就是那个烈性炸药。地雷战的话呢，就是最早搞的话呢，是这个高科技的很地雷。
1: 根据地军民开始造地雷时，限于当时的条件，炸药和地雷的制作频频遇到技术问题。司令员吕正操明白，要制造出威力可观的地雷，必须要有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然而，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又到哪里去找懂技术的专业军工人才呢？ 此时，吕正操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时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真。
3: 我父亲和黄静还有这个孙志远三个冀中领导把张真找来说，你别打仗了，因为他是咱们这个就是当时共产党的话呢里头对很多军工化工最熟的，他在这个抗战之前在辅仁大学做教授。
1: 张真出生于河北定西县小王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中学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担任化学系助教。工作期间，他利用掌管化学实验室的有利时机，试着制造炸药等军用品，掌握了制造技术。这些积累为后来在冀中生产弹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有了张真的加入，根据地的炸药有了技术上的指导，但是战事一开，根据地对武器、炸药、通讯、医疗等等方面的需求都开始大大增加。
1: 显然，单靠张真一个人努力，远远无法满足战场所需。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交给张真一个新的任务，寻觅一批可靠的人才。接受任务的张真乔装改扮，秘密进入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做过助教的关系， 辗转找到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著名物理学家叶启孙。在公开的教授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敌后红色军工的鼎力支持者。受张真的委托，叶启孙开始为吕正操寻找前往冀中根据地的合适人选。
4: 他给我介绍了不少人，因为他给我介绍那个熊大圣啊，已经准备到德国去留校去了，助教。他就说，你现在国难当头，你不要到德国去了，你就留在国，你参加战争吧。他实际上是把他留下了。
1: 1913年出生于上海的熊大枕，18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成为叶启孙的助手。1938年4月，熊大枕到冀中军区后，脱下西装就与当地军民一起抗日，很快升任军区供给部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
5: 他来了以后说，在冀中给我们造几门炮，那条件也不允许，因为我们的工业条件达不到。但是他能做什么呢？第一，他能做烈性炸药。
1: 无论是做手榴弹还是地雷，炸药都是关键。在熊大枕到来之前，根据地使用的地雷和手榴弹中的炸药基本都是简单的黑火药，不仅杀伤力不高，而且一遇到下雨或受潮还容易失效。熊大枕到来之后，在根据地建立了兵工厂，并且想方设法制造出以硝酸铵或氯化铵为原料的炸药。这种炸药比原来的黑火药威力要大很多，也就是地雷具备了更大的杀伤性。然而，做这种更大杀伤力的烈性炸药，对于熊大枕来说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在房顶翻晒火药原料时，还发生了爆炸，甚至连人带屋顶都炸飞了。
6: 因为他是学物理的呢，这个性能不太掌握的，所以做的是老爆炸。爆炸以后呢，后来就去问那个老师，他就秘密的通过封锁线的到天津找那个老师的叶启生先生，就问怎么办。后来叶先生就说，我的北平去找一个化学系的毕业生，叫做汪德熙。
1: 同样生于1913年的汪德熙和熊大枕不一样的是，汪德熙的专业是化学，而爆破的最高效率正好是在物理和化学中寻找平衡点。他们两人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化学，都是根据地急需的人才。于是叶启孙立即派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去冀中，协助熊大枕解决安全制作烈性炸药的问题。在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途中，在河北小新庄，汪德熙凭借一句蹩脚的日语顺利过关。这句日语还是临走前老师叶启孙先生教他的。
7: 当时据说也学了一句日文，我是基督徒，然后打扮成了这个传教士。他带了一本化工手册，也是一个外文的东西，然后把那封皮啊伪装成一个圣经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封锁线到了冀中。
2: 1938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寻找输送人才。当时与汪德熙并肩作战的有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熊大枕、实验室门本忠、机械系工程师胡达福、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芳等等。这些人都是由叶启孙先生秘密送到敌后根据地的。
1: 在叶启孙的组织下，不只是熊大枕和汪德熙，一批来自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经受过高等教育专门训练的物理、化学等学业的人才秘密来到冀中根据地。年轻科学家们的加入 让根据地的地雷生产制造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然而要造出科技含量比较高的炸药，需要大量硝酸铵和氯化铵等化学原料。虽然有阎锡山的国民党军撤退时留下的几船军工原料，但远远不够用。当时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也很难从外部运进军工原料。一时间，原料的缺失成为了当时制约烈性炸药制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8: 要生产地雷啊，看似非常简单，实际上当时啊，我们面临原材料不足。
1: 于是，针对制造烈性炸药原材料不足的问题，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当时在华北的敌占区，日军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鼓励农民用一种叫肥田粉的化肥种田，而这种化肥的原料正是可以用来制造烈性炸药的硝酸铵。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日军提供给华北农民用来种田的化肥就神奇地变成了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的烈性炸药。在生前的采访中，汪德熙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研制烈性炸药的过程。
9: 手榴弹呢，这个地雷啊，都是装炸药的，要装炸药啊。做成氯酸钾真正的炸药，就混一点硝基化合物，我说了，混一点油，那么就是很高级炸药。
1: 然而，要做成这种很高级的炸药，光有化肥中提取的原料还不够。在研制新炸药的过程中，汪德熙还发现，如果在新研制的炸药中掺入一些 TNT 炸药，可以大大提高杀伤力。消息传到清华，叶启孙先生立即在天津租借一个油漆店里，秘密组织生产 TNT 炸药。他们把制成的 TNT 炸药做成肥皂条状，混装在肥皂箱里，设法运进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了艰难的过程，炸药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有了威力可观的烈性炸药，熊大枕和汪德熙他们通过吕正操组织了一批工兵，手把手地教这些工兵如何使用炸药来制造地雷。然而在制造地雷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难题。在研制地雷雷管，特别是电动引发雷管时，需要白金丝等重要物资，可冀中根据地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就又想到了他们的老师叶启孙。叶启孙得知消息后，想方设法，终于在天津购到了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器材，然后又派人冒着危险送到冀中根据地。抗日战争中，机械化是日军的优势，客观上也造成了日军在作战中对交通线的过度依赖。根据地居民在敌人行进的公路、铁路沿线开展爆破运动，极大地威胁了敌人的后勤补给。地雷战在冀中的广泛应用，一时间让日军运送物资的铁路线面临被掐断的危险。此前，日军通过陆上铁路运输线将物资一路从天津运送到保定，此时不得不终止一段时间，大大拖延了日军的行进速度。地雷战推广开来以后，不只是冀中军区、晋察冀边区，到后来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建有兵工厂。抗战结束的时候，比较大的兵工厂有50个，最有名的当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部黄崖洞兵工厂，它是抗日根据地里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这里不仅制造地雷、手榴弹，还制造步枪、掷弹筒、50炮等产品，年产量可以装备16个团。
2: 与地雷本身的技术革新相比，更让日伪军防不胜防的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地雷战术。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地道战与地雷战密切结合起来， 把地雷埋在敌人要经过的路口，把导火线拿在手里，等敌人走。

0: 近在于引爆。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地雷运动的发展，让敌人的活动范围越缩越小。地雷呢，在抗日战争之中。 其实，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日军第一个阵亡的现役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就是被我们的地雷炸死；还有日军的木村千代太少将，也是被我们的地雷炸死的。在华北地区，日军很多老兵的记录之中，都描绘了怎么和八路军在地雷战上交手，以及他们当时怎样一种狼狈的状况。
1: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区民运用地雷战，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尤其是在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地雷战在战略上很好地配合了正规战争，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形成人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 地雷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敌军的侵略气焰，给日军以极大的精神震慑，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激励士气方面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3: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wow.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1: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

0: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1: 直到期末考试他才出现，坐在了我的身旁。
0: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不是，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
1: 哎。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
1: 怎么累
0: 是我假装。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2: 是吗？
1: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2: 哎，谢
1: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贵老师说的完全对，
2: 嗯，
1: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2: 哎，妇孺皆知。
1: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2: 哦，
1: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2: 对，
1: 怎么话说呢？
2: 您说，
1: 他有一段钓鱼
2: 啊，钓鱼啊。
1: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2: 哦，
1: 40年
2: 非得听这段，
1: 非听这段。
2: 你看看，
1: 40年现在这相声，
2: 嗯，
1: 4天就没人听了。
2: 嗨，没有、啊、
1: 非功夫深呢。
2: 哎，功夫深，
1: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2: 这叫什么呀？
1: 叫高大爷。
2: 哦，高大爷。
1: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2: 嗯，
1: 高大爷，高大爷，
2: 嗯，
1: 亲近，
2: 对，
1: 跟观众没有距离，
2: 距离很近。
1: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2: 没错，
1: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2: 接地气、
1: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2: 对，
1: 你过去的老先生
2: 啊，
1: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2: 是吗？
1: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2: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1: 叫牙签儿。
2: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1: 对呀、
2: 啊，像牙签儿。
1: 侯宝林先生，
2: 侯先生，
1: 管他叫妖姬，
2: 那模样长得可乐，
1: 像大狗熊、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2: 这个就有点过了。
1: 熟啊，
2: 哦，熟不讲理。
1: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2: 我、哦、这亲，
1: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2: 对呀、啊，
1: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2: 京剧界的，
1: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2: 您说说，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张君秋，
2: 文雅。
1: 袁世海，
2: 嗯，
1: 李世济，
2: 对。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
2: 哈士奇，
1: 不去，没哈士奇
2: 啊，
1: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2: 啊，
1: 雪山拉雪橇去了。
2: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1: 您名字漂亮，
2: 哎，名字好。
1: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2: 啊，
1: 男青年
2: 啊，
1: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2: 对呀、
1: 啊，啊，
2: 这是形容男演员、
1: 嗯、
2: 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2: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1: 啊
2: 就叫小鲜肉。
1: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2: 啊，对呀、啊，
1: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2: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1: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2: 人不懂。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2: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2: 啊！
1: 还叫单身狗？
2: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2: 有叫单身人
1: 是什么词儿啊？
2: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2: 女汉子也有
1: 啊，
2: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2: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2: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2: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2: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2: 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2: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2: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2: 不用。
1: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2: 吃货也有
1: 啊，吃货
2: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2: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1: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2: 我就爱听。
1: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2: 我痛快极了。
1: 来了试试。
2: 来呀、啊，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2: 那是我弟弟；
1: 有个女汉子，
2: 我媳妇儿；
1: 有个小鲜肉，
2: 我；
1: 有老腊肉，
2: 我妈；
1: 有回锅肉，
2: 我爸爸。
1: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都是吃货，
2: 耶、yeah ！
1: 说这你还挺高兴，
2: 耶、yeah ！
1: 说这心里还挺美，
2: 爷爷，
1: 哎，
2: 哎，你别答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2: 这叫时尚，
1: 什么时尚？
2: 哎呦，比我你
1: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2: 不，
1: 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
2: 这
1: 叫什么？
2: 你说说，
1: 叫什么？
2: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1: 裸婚
2: 啊？裸婚有啊？
1: 怎么个裸婚？
2: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我光着屁股结婚？
2: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2: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2: 胡说八道。
1: 没房没车没钱、
2: 啊、
1: 哪个傻丫子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2: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1: 还有什么闪婚？
2: 闪婚也有。
1: 怎么闪婚啊？
2: 就是男女青年啊，
1: 嗯，
2: 认识时间很短，
1: 是
2: 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2: 哎，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2: 对，
1: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2: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2: 这有什么了？
1: 不乱形容吗？
2: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1: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2: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1: 我天天在家待着。
2: 那你算宅男？
1: 我宅菜。
2: 怎么宅菜、啊？
1: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又宅过去，宅过来又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2: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1: 老家也不行啊。
2: 对呀，转悠转悠
1: 吧。
2: 哎，
1: 那早晨起得早，
2: 嗯，
1: 我吃个早点去。
2: 对，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2: 他们怎么了？
1: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2: 那不就是旱冰吗？
1: 滑旱冰挺好啊。
2: 对呀、
1: 啊，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2: 穿什么了？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2: 哦，穿的不清楚。
1: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2: 嗯，
1: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2: 对。
1: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2: 哦，这您不知道吗？
1: 看不出来呀、啊！
2: 你看看，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2: 嗯，
1: 旁边有人搭话，
2: 嗯，
1: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2: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2: 哎，
1: 我说，对不起，
2: 嗯、
1: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2: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2: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
1: 行，
2: 哎，这躲躲，别
1: 不看了，行吗？
2: 哎，对喽，
1: 吃早点去，
2: 哎、吃吧。
1: 我往这一坐，我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2: 吃了又怎么了？
1: 一碗豆腐脑
2: 啊，
1: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2: 这个营养多丰富。
1: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2: 确实。
1: 我喝我豆腐脑吧，
2: 喝吧。
1: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哎，别吃了。
2: 嗯，
1: 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
2: 嗯，
1: 万夫人说
2: 什么事？
1: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3: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1: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3: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
1: 啊，啊，你去就行。
3: 女的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2: 嘿，好。
3: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2: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2: 啊，
1: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
2: 嗯，
1: 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3: 这是婚宴呢，这嘛就是聊斋啊！
2: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1: 怎么了，这个
2: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1: 我没法不着急。
2: 怎么了？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2: 啊，
1: 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
3: 就让你们给丢了。
1: 怎么了你们这是？
2: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1: 我回家行吗？
2: 对呀、啊、
1: 该着生气。
2: 又怎么了？
1: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铃，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杀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三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说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2: 怎么又亲上了？
1: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嗯，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6: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大伙儿很热情。
2: 作为相声演员，
3: 哎，
2: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3: 那应该的呀。
2: 送给你们。
3: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2: 不是吗？
3: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2: 让大伙儿笑，
3: 你乐了不算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3: 哎，
2: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3: 怎么就吃亏了？
2: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3: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2: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3: 哦，
2: 朋友们，你们好吗？
3: 哎呦，打招呼。
2: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3: 哎呀，
2: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3: 是，
2: 我爱你们。
3: 嗯，
2: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3: 你看有人理你们。
2: 是不是就这感觉？
3: 我告诉你，这没用。
2: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3: 咦，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2: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3: 这边的朋友，
2: 山上的朋友，再见，
3: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2: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3: 什么叫尴尬呀？
2: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3: 哎呀，好家伙，也不至于。
2: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3: 您给举个例子？
2: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3: 啊，是
2: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3: 那就好啊。
2: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3: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2: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3: 嚯，
2: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
3: 嗯，
2: 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3: 哟呵，
2: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3: 那还有呢？
2: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3: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2: 都与爱情有关。
3: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3: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2: 两情若是久长时，
3: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2: 在天愿作比翼鸟，
3: 在地愿为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1: 哦，
0: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1: 啊。
0: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
1: 哦，
0: 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
1: 哦，
0: 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这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
0: 哎，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1: 山西，好，
0: 今天晚上听啊，
1: 啊，
0: 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1: 哦，
0: 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我是西
0: 西
1: 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0: 哎，胡搅蛮缠了
1: 啊！
0: 啊，
1: 两只鸡
0: 啊，就飞来俩飞机
1: 啊！
0: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
0: 哎，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0: 哦，
1: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
1: 啊、
0: 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啊，看见你叔和你姨。
0: 哎，你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啊！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0: 哎、
1: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1: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是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
1: 哎，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哦，
0: 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0: 哎，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
0: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1: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0: 对，
1: 嫁给我吧。
0: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钱着秦香莲的32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啊七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遛
0: 啊、你去遛一遛、
1: 哎、
0: 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我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好家
0: 伙，啊，两只遛。
1: 哎哎。哦，
0: 行行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哎，门头沟。
0: 呀，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哎，
0: 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0: 我爸和朋友。嗯，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哎，一个老舅。
0: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哎，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哎呦呵，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哎呦，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
1: 呀，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

0: 吧，问你心里的话，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4: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3: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4: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哎
3: 呦，坚强一点啊，爷爷。
4: 我的顾客呢？
3: 齐了，
4: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3: 请柬呢？
5: 请柬呢？
3: 请柬呢？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3: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4: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3: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5: 快洗手。
4: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3: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4: 你拉倒吧你。
3: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4: 等会儿，什么金盆？
3: 展示，
4: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
3: 啥意思？
5: 啥意思？
4: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3: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4: 谁说我要退休了？
3: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4: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3: 对啊，
4: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3: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4: 你有正事儿吗？
3: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4: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3: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4: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3: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4: 哎，我可没这么说。
3: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4: 你敢？
6: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4: 一对七啊，
3: 管不上。
4: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6: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3: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4: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6: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3: 对，
4: 我说的是手艺。
6: 哎，手艺

0: 你跟我郭手一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锅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1: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0: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2: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1: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1: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2: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
1: 哼，
2: 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3: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0: 欢迎一次啊。
3: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1: 这还用看吗？
3: 张爷爷！
1: 哎呦，我的天哪！你，
0: 姑娘。
4: 他才是，
3: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1: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3: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1: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3: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2: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1: 你要脸不？
4: 不要了。
1: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3: 他已经走了。
2: 哦，遗憾。
3: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1: 哎呦，是吗？
3: 就是这本。
1: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3: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1: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3: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1: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3: 谢谢爷爷。
1: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2: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3: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3: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3: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2: 哎呀，不用谢。
1: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请。
2: 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3: 怎么了？
2: 爷爷，你怎么了？
1: 我撑着了。
2: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1: 我也不想啊。
2: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你行吗，孙子？
2: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3: 爷爷，
1: 好。
3: 哦，你
2: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3: 哼，真的是要谢谢你。
2: 你要和我在一起。
1: 哎呀，
2: 爷爷，我错了啊。
3: 你跪反了。
2: 哎，爷爷，我错了啊，
1: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3: 白贵了。
1: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太棒了。
3: 哇哦，
1: 姑娘，你也试试。 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3: 爷爷，
5: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3: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2: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4: 那是五个字儿。
1: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5: 真的吗，爷爷？
1: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3: 对的好。
1: 这是对联吗？
2: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1: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3: 庆
5: 庆。哎，
2: 庆庆庆庆庆庆。
1: 你怎么又来了呀？
0: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5: 真的吗？
1: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6: 来啦。
1: 我看看，我看看，
7: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1: 这是笛子呀！
7: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1: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7: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擀面杖。哎呀，
1: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去花果山玩会儿。哎，这我修。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8: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1: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9: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秀秀这个
1: 粉笔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

0: 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昏黄的路灯下，坐在长椅上的女孩捂着脸嘤嘤哭泣，路过的我见状心生怜悯，走到她面前问道，姑娘，你还好吗？女孩扬起哭得梨花带雨的脸，习惯性的回答，
3: 我没事。
2: 我借着路灯看清了女孩的长相，哦，没事，我先走了哈。

0: 等我们老了 ，QQ 动态会这样记录。
1: 今天是老张的葬礼，老李的在下周一。
2: 我最喜欢听周小伦的歌，其中有一首还是他爷爷周杰伦的曲子。
1: 开着我那辆烧汽油的兰博基尼去接孙子放学，被交警再次警告，城区内禁止汽油车上路。
2: 心脏病犯了去住院，护士竟是高中时追过我的女生的孙女儿。
1: 又是生日，儿子送我一部 iPhone 50，可我觉得还是没有 iPhone 4好看呢。
2: 哎，盯着电脑屏幕翻了翻这60年的空间动态，好多好友的头像都不会再亮了。

0: 泽宇，我们每天都非常支持你的节目哟，希望你一直好好的做下去，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哟。
1: 要要这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2: 如果不结婚的话，就在烟火最盛的地方买个不靠近街道的居室，一个人生活。北欧风格的装修，舒适干净的床品，几盆绿植。如果能把自己照顾好，再养一只温顺的猫，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下班后与三五好友拥入喧闹的街头，几盘小炒加几瓶啤酒，可醉人，可长聊。有闲心就四处走走，太累了就在家里躺平。前提是，如果单身，我没被我爸打死的情况下。晚上遇到一大哥跟他聊天，我说我最近很郁闷，觉得诸事不顺，前途有些渺茫。大哥安慰我，老弟啊，别这么想，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呢，也是什么都没有，不都挺过来了吗？你看现在我生活的美滋滋的，活得挺好啊。所以呢，人呢就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终会有收获的啊。大哥的话给我莫大的鼓励。那大哥，您后来是怎么渡过难关的呀？大哥深吸了一口烟，哎，我第二年不是赶上拆迁了吗？兄弟，我准备一个箱子啊，然后呢，我拿出20000，你拿出20000，同时放入箱子里。接下来，我把箱子以30000块的价格卖给你，这样你也赚10000，我也赚10000，是不是？你看怎么样？深夜回家，发现忘记带钥匙了，找了个开锁匠，10秒钟，就把门给打开了。我深深的凝望着大哥，心里说：“我去，200块啊，200块，你不是你就不能装的

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在招呼客人，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呀，换老板了啊。”那男人腼腆的一笑：“啊，是是是，老板换成我了。不过您放心啊，味儿没变。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娘没换。”小保姆嗓门特别大，主人叮嘱：“今天晚上来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说话务必小声点。”吃完饭，主人客人玩牌，小保姆收拾完想早点休息，于是凑近男主人耳边轻声说：“我先睡了啊。”

0: 冲！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3: 说笑话。
4: 我跟我女朋友说，我说咱们去吃小龙虾吧，刚好身边在咖啡厅啊，旁边有一个土大款，带着他的也不知道是他们什么人，就比着说，没事，一会儿我带你吃大龙虾。这么瞪他一眼，我拍拍他，这位大哥刚发财不久吧？什么意思？还不是太会过我们上流社会的生活吗？嗯？为什么大龙虾就一定比小龙虾好呢？嗯？懂吗？给他问懵了啊！啊？什么意思？大龙虾贵啊，贵有什么用？不会吃，知道吧？比如给你举个例子，吃羊肉，是不是羔羊更好吃？哦，还有啊，吃牛肉，是不是幼牛更好吃？哦，喝牛奶，是不是牛初乳最好？吃猪，是不是乳猪最好吃？你说就说，别指我。嗨，是的，所以小龙虾就比大龙虾好吃。延展一下也是，你是喜欢你的大老婆呢，还是那个小老婆？
5: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6: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名子祠，作者李化龙。名子祠堂观道西，芦花满地草萋萋。阶前几株常青树，不是此鸟不敢栖。
2: 闵子祠在《宿州闵贤集》，纪念的是孔子的弟子，有天下第一孝之称的闵子骞。闵子骞年幼丧母，继母偏心，给自己孩子的衣服里填充的是思绪，给闵子骞衣服里装的却是芦花。闵子骞冬天为父亲赶车，冻得瑟瑟发抖，拿不动缰绳和皮鞭，而两个弟弟却行动如常，并不怕冷。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就用鞭子抽打闵子骞，没想到一鞭下去，芦花纷飞。父亲知道了继母的恶行，便折返回家，打算休妻。闵子骞却哭诉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恳求父亲不要休妻。最终继母痛改前非，变成了一位慈母。闵子骞在宿州留下了很多遗迹，闵子祠里有他亲手种下的古柏树和古银杏，树龄约有2500年。还有一个村子叫鞭打芦花车牛返村，据说就是闵子骞芦衣顺母故事的发生地。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

0: 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你知道苹果 logo 为什么被咬了一口吗？嗨，我是范范。著名的苹果公司 logo 是一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据说这是源于公司的理念，只有不完美才能促使进步，去追求完美。不过大家都认为这个标志可能和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有关。1954年6月8日，伟大的人工智能先驱者阿兰图灵42岁，作为计算机的奠基人，图灵正在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创造顶峰。早晨，女管家走进他的卧室，台灯还亮着，床头有一只咬了一小半的苹果，而图灵却永远不会再醒来了。经过检查后发现，那个苹果是在剧毒的氰化物溶液中浸泡过。一代天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而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是图灵的超级粉丝，苹果公司的那个 logo 怎么看怎么像图灵的那只苹果，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 logo 正是为了纪念图灵。只不过这个说法从来没有得到苹果公司的证实。
2: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3: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4: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5: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男子追赶公交车，一直到家都没赶上。回来之后对老婆说自己赶公车没赶上，不过也好，又锻炼了身体，又赚了一块钱。老婆当时就怒了，不是你傻呀，要追追出租车呀，至少赚个起步价。一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一段对话情形如下。一个站着的怀孕妇人对着她身旁坐着的一位男子说，哎，你不知道我怀孕了吗？女的的意思当然是让男的让座。只见男人很紧张地说了一句，不是，孩子他不是我的呀。上小学的儿子交了俩女朋友，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儿子很冷静地回答，一个学习好，一个长得漂亮，男人嘛，不同的时间是有不同需求的。和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聊天，说你新调了个女同桌啊。
2: 嗯。
1: 那你和她的关系处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有点早，还是等上初中再说吧。
1: 接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
2: 爸爸，我今天想吃三个雪糕。
1: 乖啊，这个天

0: 还挺冷的，不能吃那么多，只能吃一个，好吗？
1: 好吧。
0: 看着女儿开心地吃着大雪糕，我陷入了沉思。老婆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少得可怜。闺女作为我的贴心小棉袄，到月底会瞒着老婆，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零花钱分点给我。直到有一天，我存了几年的私房钱被老婆全部搜走了。只见闺女高兴地说：“妈妈，我卧底了这么久，准备分我多少呀？”班主任老师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刚进门，老师就说：“你家孩子东北话说的挺好啊，啊，听说都是你教出来的是吧？”我让他翻译 "Why look at me？" 全班都翻译为什么看着我，只有你们家孩子给我翻译成"你瞅啥"。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男人的五分钟到家和女人的五分钟就能出门，其实是一个意思。

0: 每次过年总是收了人家的压岁钱，却还不知道管人家叫什么。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这就是成长。如果你有鸭梨，把它放进冰箱里，它就会变成冻梨。愿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冰箱，把压力变成动力。作家三毛说，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过才知道天真真好。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说，
1: 别人或许有许多优势，但我知道怎么去赢。
0: 撤掉报刊亭是撕掉城市的一道文化符号，城市的管理者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呢？白银松说，我不是网红，我姓白，我是网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9: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快递小哥能啊。你永远看不到女生素颜的一面，但快递小哥能啊。你永远不可能敲开所有女人的门，但快递小哥能啊。你永远无法让女神接你电话，但快递小哥能啊。本人要买车了，现在工作稳定，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欲求购二手车一辆，要求车况良好，提速一定要快，练成手后再换新的，所以要求不高，质量要过关，不差钱，只要满足以下3条就行：一、脚蹬子必须好使；二、刹车必须给力，别老让我拿脚秃噜地；3、车座子必须完整，不能刮裤裆。你转的美食烹饪视频，99%你都没试着下厨做过；你转的健身减脂视频，99%你都没甩开胳膊做过；你转的旅游攻略，99%你都没有背包走过；你转的金句名言，99%你都没有实际践行过。

微信微博里那个理想的你已经精致到了极点，身轻如燕，才华横溢，烧得一手好菜，把到了意中人，足迹去过世界尽头。而这头的你呢，依然在原地玩手机一动不动。昨天我和老婆下棋，五招之后我便胜局在握了，老婆脸拉得老长，硬说马可以走田字，因为是千里马。我忍了。又说兵可以倒退走，因为是特种兵。我忍了。但是他非让象过河，说是小飞象。我也忍了。最过分的是炮可以不用隔棋子儿，或者是隔两个以上都可以打，因为是高射炮。我还是忍了。忍无可忍的是车可以拐弯，还振振有词地说车怎么会不能拐弯呢。这些我全都忍了，继续艰难锁定胜局。但是最后老婆竟然用我的士干掉了我的将，说这是潜伏多年的间谍特意派来做卧底的。最后他赢了，于是他愉快地去洗衣服做饭了。

我妈催我吃东西总是师出有名，让我吃苹果的时候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吃枣的时候，她会说：“每天三个枣，80不显老。”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牛奶，睡前一杯奶，做梦更精彩。鸡蛋，早餐一个蛋，身体才会棒。刚让多喝水呢，愣是扯出了一句：“这个一天两。”

0: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1: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
0: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鱼之乐？
1: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
0: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鱼之乐？
1: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子不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滚！
2: 老姐打来电话抱怨，
3: 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就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送给别人。现在好了，我厚着脸皮把那娃娃给要回来了。
2: 我开玩笑的说，也许他把私房钱藏娃娃里了吧。过了一会儿，居然收到老姐200块钱红包，留言里写着，
3: 弟弟好样的，嗯。你为什么喜欢我？
2: 我就是想找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过一辈子。
3: 滚！
2: 喂，你好，你儿子早恋了。
3: 我知道啊。
2: 你不反对吗？
3: 反对什么？在学校是他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喝酒，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了提醒他多穿衣服，不开心的时候安慰他，开心的时候陪他一起开心，这些你们老师做得到吗？
2: 哦，那就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了是吗？
4: 有哥们儿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说自己买了很多条 iPhone 数据线，家里每个房间都插了一条，走到哪儿都能随时充电，在场的姑娘们都当成段子笑笑就过去了，只有一位细心的姑娘悄悄问了他买了多少条，他说42条。现在他和他在北京三环内总共42个房间的数套豪宅愉快的生活，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这才是数据分析。

0: 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4: 说笑话。哦，
5: 我们全中国都管这事儿叫抢单，只有东北人管它叫撕吧。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来这顿饭说好我请就我请了，凭啥你请啊？明明来前说的是我请，你干啥呀？我就想请你吃顿饭不行吗？哎，怎么的，每回都你请，你都是你请吃饭，你是看不起我是咋的呀？不是我看不起你，今天这饭必须我请，要不我可急眼了啊。你急啥眼呀？你还敢跟我动手吗？我跟你动手就动手，俩人就动手了。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题《西林壁》，作者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七年由湖北贬至汝州，经河南临汝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苏轼和友人同游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了苏轼的兴致，于是他写下了若干首《庐山寄游诗》。《题西林壁》是游观庐山后的总结，这是一首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只有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事物，深入它的内部，又站在事物之上总观全貌，才能够给事物以正确的认识。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3: 有一种风景

0: 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你知道一款在旅行中诞生的香水吗？嗨，我是范范。1998年，全球著名的奢侈品牌爱马仕决定推出一款香水，香水的名字叫做尼罗河花园。爱马仕要求这款香水的味道所带来的感觉要像一条河流经过一样。当时的香水师艾琳娜接下了这个工作，她亲自到埃及的阿斯旺去旅行，露天市场看见盛着莲花的玻璃缸，缸里的水闻起来就像莲花一样。接着她穿过尼罗河，从大树上摘下叶子，揉碎以后让它们释放香气。路过村庄时，她发现芒果树上的芒果味道非常美好，她记下了这些味道，写出了这款经典的配方。艾琳娜说，我们要用香水来讲述一个故事，在香水中我们可以闻到这个地方的味道，就像正在跟香水一起旅行一样。这款旅行中诞生的香水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尼罗河风情。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2: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老板，狗狗剪毛多少钱？
2: 100块。
1: 我理发才20，你怎么那么坑啊你啊？
2: 狗敢吃屎，你敢吗？
1: 如果我敢呢？
2: 那我也收你100。
1: 我丑话说在前面，你丑你先说。为什么日本人吃饭之前都要说一句“我要开动了”，让饭有心理准备吧？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有，越丑越纯。你咋不上天呢？我刚下来。后天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不好意思，后天放假。你打篮球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是什么？看着对手的女朋友喂他喝水。
2: 喵啊！
1: 虎毒不食子。我想给你整个世界。
2: 那你整吧。
1: 表白的时候听过最狠的话是什么？
2: 耳光太响，没听清。
1: 老板，你这乌龟能活多久？他能把你送走。你失眠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3: 想睡觉啊。哎呀，
1: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2: 我百搭。

0: 你为什么这么黑呀？
1: 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0: 哎，改天请你吃饭啊。
1: 不用了，我今晚有空。
2: 哎，你在想什么呢？
3: 跟你想的一样。
2: 流氓！
1: 一旅游，就感觉少了一架飞机。一出门就感觉自己少了辆车，一看时间就感觉自己少了块表，一拿起电话就感觉应该换个苹果吧，一洗手就感觉自己少了个金溜子。
0: 五一长假，千里国道，万里车流。望大街内外，行车如归，司机烦躁，总是红灯憋尿。交通如此多娇，引无数大款上公交。西奥迪 A6 慢如蜗牛，奔驰宝马无处发飙，一代天骄兰博基尼累看电动车把它超。俱往矣，还属自行车边蹬边笑。
1: 快过节了，除了没人疼，浑身上下哪儿都疼，谁借给我5000块钱让我出去好好玩几天，分期还款50年，每年100，每月8.3，每天2.7。我天天给你发红包，上午1.3，下午1.4，每天都是一生一世，天天让你有惊喜，每天都有联系，这样我们50年不离不弃。爱你，么么哒。

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三个人斗地主，四个人搓麻将，五个人 LOL， 一群人玩套路。有天下楼买早点，看见一男的把一个女的堵在墙角，我过去喊了一句：“禽兽，放开那个畜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亲，转眼分手三年了，你还好吗？记住，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记得按时喝酒，不舒服要多抽烟，多熬夜，早饭不要经常吃，天气冷穿凉鞋，没事多玩手机，看书记得关灯，过马路的时候记得不要看红绿灯，如果睡不着多吃安眠药，无聊就烧烧头发，洗澡一定要用开水，一切都会好的。切记，番茄不能和砒霜一起吃，会影响毒效，还会破坏番茄的口感。番茄不能跟砒霜同吃，不能跟断肠草同吃，不能和鹤顶红同吃，不能和含笑半步癫同吃。番茄真的太可怕了，以后都不能吃了。还有，牛奶不能和泻药一起喝，因为容易拉肚子。螃蟹不能和狗粮一起吃，狗会攻击你。米饭千万不能和板砖一起吃，因为太硬了，咬不动。丑小鸭生来就很丑，没谁喜欢它，它从小就被其他的鸭子欺负。丑小鸭伤心地离开了妈妈，独自流浪，遇到狂风、暴雨、猎狗、熊孩子，但丑小鸭没有畏惧，它顽强的拼搏，努力学习，提升。

争自身素质。最终，人们发现，丑小鸭虽然不好看，但还挺好吃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友，他们都被忧郁症所困扰。我知道我很难帮他们解决其中真正的问题，所以我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平静，带给他们正面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携手度过这个难关。

0: 为了什么犹豫，又也许它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你有难言之隐，看看你的表情，仿佛是现代人的心不了情。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它波动你心跳。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

0: 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风刀台上来了这么一位，圣婴啊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鱼龙变化欧阳诗雨？
4: 不错，正是小鸾儿。圣婴，你还认识我？40年前在千佛山那一幕，我想圣镖主不会忘记吧。
3: 这个人呢，福姓欧阳，叫欧阳诗雨，在武林当中有一绰号叫鱼龙变化。这个人是反复无常啊，练的是乌斯藏的密宗喇嘛派的气功，他这个功夫又一路和中原的武功截然不同，有他的独到之处。这个人做事时好时坏，你要说他是好人吧，他做那个事还令你难以思解；你说他是坏人，他要见着恶事、不公平的事，还就插手。有这么个人，40年前，在千佛山，圣婴圣子川九江王屠宰，还有斩出铁银面鬼钦天豹，哥三个跟这欧阳诗雨打起来了。三兄战欧阳诗雨，发现欧阳诗雨功夫与众不同啊，高人。时间长了，欧阳诗雨跺足而走。在那儿，圣婴后来在江湖之上也听到了欧阳诗雨的足迹、行踪以及所做的事情，对这个人的做法、为人不那么太了解。不过圣婴可知道这个人的武功可相当的高，今天突然在此出面，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4: 圣子川，我不想趟这个浑水，不过老夫的脾气不能不使我来干涉此事。贾明是一孩子，我念其专运太保贾宾九在武林当中是前辈，我饶他一命。
3: 这欧阳诗雨的年岁比贾宾九大，说为啥还尊重贾宾九为前辈，这里头有一渊源，待我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他一回头就走到了这个病夫的面前，
4: 朋友，露出你庐山真面目，门派是何门派？恩师是哪位？我叫欧阳诗雨，人送外号鱼龙变化。今天到此，你趟这个浑水，意欲如何？请讲当场，我不想多说旁的。至于马道长败北，他是武功不济，

0: 自恨枝无叶，莫怪太阳偏。怨他自己的功夫。不过我发现你的内力惊人，小老儿也出一种好奇，能否把名字说出来呀？
1: 问我呢？
0: 对面讲话，我问何人？
1: 好，可以，不过有条件。
0: 说吧。
1: 哎，啥条件呢？很简单，你要和我打躺一下，我把我爷爷叫什么都告诉你。不过你要打不躺下我，那就讲不了了，这辈子恐怕你也不能知道我叫啥名。

0: 边整容那老家伙有点深的老的。你不管咋说，那个病汉是帮咱们的，你说万一要死在这儿咋办呢？哎呀，这咱哪呀，你看着，我想那病汉不会败的。为啥？就方才从那一手功夫足以见到他的内力达到大乘之境界，非寻常人所能比美。看着吧，台底下鸦雀无声啊，说实在的，圣婴都心急如焚，能不着急吗？徒弟现在还在袁春风的手中，作为人质，40万两官饷啊，还在袁春风的手中。真要如果这件事情办不明白，徒弟死了，官饷没了，我圣婴身败名裂啊。老头看呢，先动手，
1: 好，来吧，那老夫就放马。
0: 说着话，就看这位啊，欧阳氏武怕往前一跺足，非常的慢。这高人打仗不是快，不是劈着啪嚓，而是慢的，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虽在慢中，但有一点，内涵杀机十足啊。微微一抿眼神，哎，这掌就进去了。他提了这个铡草刀，哎呦，在这直晃，晃可是晃了。真正行家里手一看，人家晃这玩意儿有水平，说咋晃还有水平呢？晃得恰到好处，掌刚进来他往前晃，哎，贴进来的时候他往后闪，哎呀，这手微微一来，扣他的纵观尺，哎，带掌出腿，就是一脚，嘿，铡草刀往外一挂，哎呀，我的地妈！欧阳氏宇吓一跳，嘿，这大铡草刀轮的，这够水平，这个稳当，这个快，换第二人都闪不过去。假名扭脑剁上了，他是恨欧阳诗雨不死啊，完了，这回这老瘪犊子一下就瘪犊了。啊，没咱的，大伙儿一想，你这不瞎闹腾？俩人一出手就是40照面，哎，这个快的无比。圣婴在边上，怎么看这个病汉这个武功怎么不认识？现在就连欧阳诗雨都被这个病汉的招法镇住了，说不上哪门哪派。他这个招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弄得你是眼花缭乱呢。要不是欧阳诗雨有多年的武功这根基，今天也难逃。打到40照面，欧阳诗雨才发现一个惊奇的问题，就是此人原地没动。啊！作为一个武术大家，成名的人物，跟人打了40照面，这个病汉就这两条麻杆腿，连窝都没挪，嘿，就晃了跟你整。由于底下人离得远，没看清楚。不过呀，从欧阳诗雨这个面目上看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那病汉高，武功不一般呐。欧阳诗雨成名得道的人物，可怎么的？你看，好像吓傻了似的。朋友，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
2: 不用多问，啥也别问，要打继续打。
1: 好，既然你不露其名，老夫告辞了。

0: 一跺足，由西北角下去了。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好俊的功夫！”这都山谷，站着高岗上喊的，人去，声音仍然而在，传出多远去？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哇，人已没了。 这是高人，急流勇退，为其高人呐、啊！什么叫高人呐、啊？这才叫高人呐、啊！明白了，打不过你，我走，留个好名声，害死乞白脸的往前整，那非得吃亏不可，非得弄个身败名裂不可。所以人欧阳诗云那叫高人，点到为止。
1: 行家深深手，便知有没有，四十兆面人家原地没动，这什么功夫？我不行，我不如他，所以啊，保全自己的名声而走了。就这么一个举动，吓跑了欧阳世宇，整个让把这个擂台哗，也就封刀台给镇住了。这封刀台都改擂台了。 上面厅堂打起来了，还封什么刀了？朋友，小老圣婴感激了。嘿嘿，有句俗语，朋友讲吧。台底下人呢，没有一个吱声，大气不敢出。什么俗语呢？这人张嘴说话了。 听，怎么事儿？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当然，贾明岌岌可危，生命又有危险，眼见呢要不行了，我出来了，朕躺下了一个，对吧？对。
0: 这边把马道长运走了，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那不能老搁那擂台上待着，整下去吧，在台子上抬下，抬家去了。这儿一，二，我要不出来，你这封刀台就得变成杀人场。你闯荡江湖能不得罪仇人吗？得有多少人找你的别扭啊！ 我到这儿来了，把那鱼龙变化震跑了，所以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请将当面圣某人，如果能办得到，一定办得到。好，你手中那口刀，说吧，是不是叫亚霸鱼鳞紫金刀？对。
1: 宝刀赠勇士红粉宋家人呐、啊，老前辈，你不闯江湖了，隐退了，封刀了，你把刀不得留在武功堂封起来吗？如此好的利刃，这么好的兵刃，你怎忍心把它封起来呀、啊？你得。
0: 让这刀在江湖上继续行走，铲去人间不平，杀恶就善，才能显示出这口刀的威力。嗯，你把它封起来，白瞎了。做什么？给我？啊！底下有那胆小的一听，我的妈！什么玩意儿啊？ 要刀，这可是过分的要求。现在你跟圣婴要5000两银子，5万两白银，不算过。大剑不识寸铁呀、啊！这口刀乃是艾林池，也就是圣婴的师傅给的。这跟随圣婴一辈子了，你不管使刀、使枪、使剑刀。 要封刀的时候，这刀

0: 谁不能给？能送者两人，掌门大弟子和自己的儿子。你这个要求可过分了。
1: 哪里？
0: 朋友，老夫盛阳闯荡江湖几十年了，这口刀风风雨雨跟随老夫在江湖上几时春秋，我视他如第二生命。另外，此刀乃恩师所赠，不能擅与外人。除此之外，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
1: 我什么要求也不要。今天得给我，给我好了吧，我扛着就走。你没看我闯江湖弄个铡草刀吗？磕碜劲儿。不答应吧，我就开脚。可完了完了完了。哎呦，贾明一听，等了半天他是财庙的，你这玩意儿我拿他当上香的使唤你。这哎呀，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是。嗯，这个意思很明白，这是。这不来作来了吗？这不是。啊，在那闹腾一阵子，整了半天要刀没听说。这事儿可不行，这有点过分了，这是。哎呀，朋友，你这太过分了吧。江湖得讲究江湖的规矩，武林得讲究武林的成章。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心里要有个数，不要强人所难呐。此乃师父所赠之物，上将没有权利转让他人。你即便对我有救命之德，恐怕小老儿也难办此事。 那我就要开抢了。
2: 那你等会儿，我过去跟他商量啊，整明白了。
0: 贾明一听啊，明白了，这要开抢，就这个人的功夫，要真要横上要抢，恐怕还真逮不住抢去。那你呢？贾明想我离你远点，你别这儿把我削上。我说，哥们儿啊，真咱的。
1: 一言出口，绝无反悔。
0: 那你真要抢吗？
1: 这句话刚说呀，
0: 就听见青天霹雳，有人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哥，不要担心害怕，小弟到不了。说着话，由上边啪一道白光纵身而下。五爷蒋国方出世，有两人盘龙棍大战铡草刀。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南龙岗风刀会，在为使杂草刀的毕胜英交出哑巴鱼鳞紫金刀，这是一个非分之想啊，这也得说在武林当中是超出常规的一个举动。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只震乾坤，压把鱼鳞紫金刀的圣英圣子川不由得这怒气往上升，但有一点得气上来啊，又压下去了。

怎么说呢？这是封刀台啊，自己想隐退江湖，不在江湖上走动。你逼我，我尽量的好言相劝。也不知道这位是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最后逼得圣婴万般无奈。就在这时，有人高喝一声：“哎，三哥，且慢担心，小弟到不了。”飘身行站到台上，啊！大伙儿定睛观瞧，金头虎贾明在边上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您可来了，这玩意儿。说完了，给自己一大嘴巴。我这咋说话呢？这，他是我叔叔，这玩意儿。来的是谁呀？底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兄弟，怎么的？五爷来了。哎呦，五爷总也不出门，他给谁？怎么说话呢？那人三哥。你没听这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您亲师兄弟一个门户的，那能看老圣头在这危难不管吗？这回五爷是管了就得赢。来这位身高有七尺，头戴六棱，英雄超口壮貌，正经门高挑三尖刺骨印，在左边边带着王口大小粉龙团，是配着英雄手正金花。那这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英雄带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打的扎腰，左边是镖囊，右边是百宝囊，肩头扛着一条棍，这棍有压卵粗细，上边是握着一条银龙啊，白缎的骑马兜裆滚裤，脚底下是抓地虎快靴，那脸面呢，粉奶奶的，长得非常的白净干净。英雄简德威，直插天仓额角，一对豹眼，鼻直口方。上个胸脯马蜂腰大屁股蛋，这人长得是尊霸，往这一站，扎沙背绑，肩头扛大棍。哎，三哥，小弟不妨给兄长叩头。撩大带跪倒，圣婴一看心花怒放，哎呀，原来是无地伯伐，兄弟你来了。这个人呢，到急难之时想亲人，来的这位是谁？不是旁人，就是想当初亮人盘龙棍大闹萧金台，一棍圈三鼠，棍挥八大锤，棍打林思佩，人送外号江湖美称飞天玉虎，姓蒋叫蒋伯方。这圣婴共地有师兄弟六人，这位五爷排行在五。我简单的教的两句，这位蒋五爷是穷苦出身，老家住在安徽黄山脚下蒋家村，他的父亲保镖为业，开镖局子，叫镇南镖局，叫蒋世龙啊，人送外号叫神棍无敌，使一条大棍齐眉棍，那在江南也是拔了尖盖了帽的鼎鼎英雄好汉。娶妻刘氏，给生了个儿子叫蒋伯方。蒋世龙没啥事就琢磨，哎呦，我这孩子我得让他念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将来啊考个一官半职的。

改换门庭，这个练武术没什么好处，随时都容易把脑袋扔到那儿，怎么办呢？请教书先生。8月15，全家赏月，后花园摆了一桌酒席，妻子、丈夫、孩子，蒋宝芳才8岁，小孩在那玩，家过得还挺富裕，有几个仆人都挺忠诚的，站到身旁对月而高歌饮酒。蒋石龙心里翻潮起伏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想起了自己的爹娘，人之常情啊。贤妻啊，这打嫁给世龙之后，让你受苦了，全家上上下下，你得一点一点的说道，一句不到，这家呀就乱了。我呢，光会干事业，不会理家。我敬你一杯，这杯刚递过去，就觉得后边金风所响。蒋世龙明白了，作为一个练武术的，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吃了一惊，但是脑袋唰就反应过来。怎么说呢？那练武术的随时就有操刀的时候，也随时有把脑袋扔到沟壑的时候。把身子往边上一伸，闪身度扎背板，定睛观瞧，什么人？那墙上站一位。由上边蹦下来，一步一步走到了蒋世龙的面前。蒋世龙，你还认识萧老儿吗？月光下观瞧，这人有60岁，梳着一个剪子骨的小辫，刀条脸儿，这脸儿特别窄，窄的出奇，耷拉眉，稀了巴登几根眉毛，这眉毛稀的也就剩下20几根，还分左右撇，一左山羊胡，穿一个黑色的袍，扎一个蓝色的带，脚底下蹬一双山东斑尖鱼鳞傻鞋，这标就是这老小子发出来的。打这个标的时候，他有一种手段，目的就是惊动蒋世龙。他也知道身为一个镇南镖局的镖主，肯定能躲过去。这些仆人吓得都往后闪，那妻子把8岁的蒋伯芳抱过来了，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个人，发现这个人的面和这目都是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恐惧。蒋世龙啊，看了看，哦，前辈，不知您是哪位？世龙贤弟，事隔5年，你就把老夫忘了吗？想当初开飙风大会，在冰山雪岭，你打了萧老一掌，这个仇你忘，萧老儿不能忘。哦，原来阁下就是马云龙。不错，正是萧老儿，神掌无敌马云龙。5年前被蒋世龙给了一掌，今天来干嘛来？报仇，那还用问吗？马英雄，事隔5年，君子讲究的是
冤仇可解，不宜再解。望马前辈把过去这一页翻过去吧，那已成为了历史，何必再提呢？姜世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贾小姐，往前一纵身，来都切近，双风贯耳，够奔姜世龙太阳穴。咦，这双风贯耳下来，姜世龙蹲身缩梗，乃身形，哎，躲过上边的双风贯耳。这小子一个变拳微掌，这双拳走空，往前一砸，姜世龙滴溜往边上一侧步，劝，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不看金面看佛面，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创的子孙，过去事情完了吧，说什么这位也不饶，三十多照面，就看这马云龙一摸兜囊，在里边也说不上摸了一把什么玩意儿，一道黄烟，这东西啊叫杀木屋，打出以后刺你这眼睛睁不开，满眼落泪，这烟叭一喷出来，姜世龙受不了了，哎，他这一闭眼睛，就看见马云龙往前一进身，拽住了姜世龙的辫子，一把腿，在里边蹬出一把脑子来，插进了姜世龙的小腹，一声惨叫，哎呀，抬腿又是一脚，把姜世龙给蹬倒在地。这家人呐，有的吓得，咋的，昏过去了。老爷被杀了，妻子在边上一看，呀，丈夫，往前扑身，奋不顾身。本来这小子报完仇应该走，这身子都转过去了。嗯。看到那8岁的蒋伯方，这心里头这小子咯噔讲，常言说道，斩草除根，免去后患，这小子肯定是他儿子，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我要留下后患，对我将来不易。想到这儿，马云龙这小子一咬牙，一步一步的扑向蒋伯方。8岁的一个孩子吓傻了，站那儿干哭都没眼泪，吓得妻子抱着丈夫，孩子在这儿直么喊，娘娘，往前扑身，扑到娘的身上，爹爹爹爹，这脑子插到小腹上还有口气儿，只要不扒出来还能说话啊，贤妻，带着孩子快走，这地方危险，赶紧走，丈夫你就这么走了，别说旁的，让文儿为我报仇。自己把脑子拔了，为什么呢？多坚持一会儿，妻子就多伤心了。你这玩意儿受不了，这脑子搁这插子，夫妻对话时间越长，妻子越伤心。英雄嘛，一咬牙拔了，妻子都昏过去了。马云龙一步一步走到后

0: 伸手就把蒋国藩给提了起来。小子，不是马太爷心黑呀、啊，没办法，这叫斩草除根呢、啊。当初你爹伤了我一掌，当了天下众群雄的面，苛臣我，利刀割体，伤一合，恶语伤人，恨不消。你拿这话苛臣我，我忍受不了，最后动手了，打了我一掌。练武术的醉技者吐血，伤内力。要不是马云龙用这种暗器，蒋世龙绝败不了。我就拿你来吧，掌举起来了。作为一个妇女，最关心的是孩子，揪心呢，怜心。蒋国芳在这一哭，妻子马上反应过来了。哎呦，你别动我的孩子。这话刚说出去，丧心病狂的这位马云龙也没管那个，抬腿就是一脚。一声惨叫，可怜这位贤惠的妇女也死在这个恶棍的腿下，踢死了。蒋国芳都傻了，干衣说不出话来。边上震怒了一位，叫王忠，是个仆人，跟随蒋世龙已20年了。老头子今年是62岁啊，伸手就把那顶门杠拽过来了。山东人，直，哎，晃晃晃晃晃晃晃，急了，多惨呐、啊！8月15，这姑妈俩全死了，剩个8岁孩子。山东人一开始是傻了，吓得，反应过来他受不了了。今天啊，傻子人给你撇呀、啊！一拽的顶门杠往前进身，要大战马云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始祖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 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2: 十几年后，在始祖鸟伦敦标本发现地点以东约30千米一个采石场当中，又发现了一块始祖鸟的化石。这块化石当中的个体比较小，保存的却相对完整。和伦敦标本相比，它的头骨被保留下来了，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了解到了始祖鸟的头部构造。通过对化石结构的分析，人们发现始祖鸟并没有形成现代鸟类的喙，而是长了一张爬行动物的嘴巴，里面还布满了尖尖的牙齿。这样一来，一半鸟类一半爬行动物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相关的学者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急忙打听化石的下落，决定一定要好好收藏这块。可是当听到化石的主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惊呆了，没想到啊，这块化石又落到了哈伯伦家族的手中。
7: 原来第三块始祖鸟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赚了大英博物馆一笔的哈伯伦家族就再次嗅到了商机。哈伯伦医生的儿子抢先从采石场老板那里用140马克买到了这块化石，他们准备故技重施，再从古生物界赚上一笔。而学者们这次也绝对不愿意再让始祖鸟流失到国外了，始祖鸟化石的价格谈判又一次开始了。小哈伯伦丝毫不准备客气，他在购入价上翻了好几番，要价36000马克。当时的马克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一马克大约相当于0.3584克黄金。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小哈伯伦的要价相当于约12.9千克黄金，在今天价值700多万人民币。德国没有一家科研机构或个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根本无法成交。
2: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眼看着对方出不起价钱，没办法，小哈伯伦呢也只好把自己的要求往下降一降了，从36000马克降到了26000马克。但是这些德国的学者们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个时候，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马驰得到了消息，竟然开始筹措资金，也想来得到这块化石标本。这一下子学者们急坏了，虽说德国早就颁布了法令禁止化石出口，可是人家小哈伯伦出售化石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呢，谁能保证他不会因此铤而走险？难道这一次自己国家的化石又要被别人抢走了吗？幸好在最后关头，德国的工业家西门子决定出手，以20000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化石，将它捐赠给了如今的柏林自然博物馆。这样，这块始祖鸟的化石才留在了它的出产地，这就是著名的始祖鸟柏林标本。这是一块相对完整的始祖鸟化石，终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长尾巴和尖牙的鸟。因此，始祖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的观点啊，在当时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7: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使德国小镇索伦霍芬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么，索伦霍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产出如此多的始祖鸟化石呢？我们邀请国家自然博物馆裘瑞博士，为我们还原始祖鸟化石的形成过程。
8: 在1.5亿年前的德国，当时呢是一片浅海，这片海呢由于生长了珊瑚礁和沙丘等的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细湖，始祖鸟就生活在这些细湖边上，它们可能在树丛之间跳跃，或者到浅海的湖边上来寻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从树上掉落，就会掉入湖底深深的淤泥之中，这些淤泥呢很快隔绝氧气，使它们软体组织不至于腐烂，而这些细腻的泥沙更能够将化石中的细微结构保存下来。
7: 就这样，这些始祖鸟静静地躺在湖底，变没了化石，然后又穿越上亿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2: 始祖鸟的出现似乎在向学界证明鸟类和原始爬行动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也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他们还想知道，如果始祖鸟真

0: 类会不会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呢？
1: 有了这个猜想之后，赫胥黎也进行了小心的论证。他对兽脚类恐龙中的锯齿龙的后腿与鸟类的后腿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它们的腿部竟然有35个相似之处。于是，赫胥黎对外公布了他的惊人假说：鸟类很可能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一假说刚一发表，就遭到诸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35个相似之处的存在并不稀奇。锯齿龙和鸟类都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它们的后肢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这很正常。至此，一场关于鸟类起源的争论也正式展开，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不断研究推动。
0: 1913年，人们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爬行动物派克鳄的化石，在当时呢，被认为是一种较原始的生物。那么随着它的发现啊，一种关于鸟类起源的新思路出现了。南非的古生物学家布鲁姆认为，派克鳄可能是鸟和恐龙的共同祖先，鸟有可能是起源于草齿类动物。那么派克鳄长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它们生活在距今约2.4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要比恐龙早早的登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它会是鸟类的祖先吗？
1: 1926年，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出版了一部阐述鸟类进化问题的经典著作《鸟类起源》。在书中，海尔曼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草齿类动物的假说。那么海尔曼的依据是什么呢？
2: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假说呢？因为他发现现在鸟类一种特殊的骨骼叫做叉骨。叉骨其实是左右两块锁骨愈合在一起形成的，但是在很多恐龙化石中，海尔曼都没有发现锁骨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既然锁骨已经退化了，那就不可能在演化中再出现了，所以恐龙跟鸟类并不相关。那为什么恐龙与鸟类这么多骨骼结构相似呢？海尔曼就说了，这是因为恐龙与鸟类他们是兄弟，他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就是草齿类。
1: 在当时，鸟类的草齿类起源假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虽然也存在草齿类分类过于杂乱等问题，但这一学说依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占据相对主流的位置。直到1972年，又一种新学说出现了。
0: 沃克是英国的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对于古老的爬行生物很有研究。1972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鸟类与原始的早期的像鳄鱼一样的那种生物关系较近。他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1983年，沃克因心脏病提前退休了，他就在自己的家中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他整天置身于各种早期爬行动物以及鸟类的化石当中。不过呢，他的研究却越来越让自己困惑了。1985年，沃克突然发表论文说，以前他提出的那种理论，鸟类起源于原始鳄类的说法呀，好像缺少了一些证据，这种假说难以维持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大多如此，前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后人要不断地去证实它的存在。那么这一回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原本的理论。
1: 到底哪一种爬行动物才是鸟类的祖先？100多年来，各种假说相继提出，也争论不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假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2: 其实无论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起源于草齿类，或者起源于鳄类，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假说成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过渡生物的化石。比如说我们想要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我们就需要在一种确凿无疑被归入恐龙的动物身上，我们要发现那些独属于鸟类的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化石，我们就能够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
1: 其实在始祖鸟化石被

0: 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能将鸟类祖先范围缩小的过渡生物，可是几乎一无所获。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这样奇特的生物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直到1996年，一块来自我国的化石打破了这个僵局。
1: 1996年8月12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中，馆长季强正在仔细地端详着一块化石。这块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化石中的动物大约高1米，嘴里长有粗壮锋利的牙齿，前肢较细较短，后肢长而粗壮，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尾巴是由50多节尾椎组成的，非常符合恐龙的特征，应该是一具小型恐龙的骨骼。随后季强又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细部，反反复复地打量，清楚地看到这个生物从头脖子然后到身体和尾部都包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呢，才发现这是一种不到1厘米长纤维状的结构。这是什么？难道是恐龙身上长有的毛发吗？恐龙身上从未听说过能够生长出来类似于毛发的组织。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季强的头脑当中，这个皮肤衍生物会不会是原始的羽毛呢？这个想法过于离经叛道，季强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如果我们将这种结构认定为羽毛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了。这种消息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始祖鸟长满了牙齿的嘴巴，长满羽毛的翅膀，以及长长的尾巴，让更多人开始相信鸟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爬行动物。始祖鸟就展现了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过渡。那么鸟类的祖先到底是哪种爬行动物呢？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恐龙，引发了诸多质疑。此后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先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草齿类动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1972年，英国比较解剖学家沃克又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鳄类。三种学说的支持者们都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证据，直到1996年，我国辽西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块奇特的化石来自我国辽宁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古生物界可谓赫赫有名。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格里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凌源市工作时，发现了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由于当时的凌源隶属于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便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后来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1: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 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0: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1: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乐购九零八，
6: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6: 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

0: 牛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4: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 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

0: 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0: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1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1: 这个动物胃部的小石子到底是什么呢？季强认为，应该是现代鸟类的胃石。现代的很多鸟类，比如鸽子、植物、小虫都吃，是杂食动物，通常会吃几颗小石子来帮助消化。这个动物拥有胃石，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现代鸟类的部分生活习性。随后，季强又有了更让人激动的发现，眼前的动物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又不长的羽毛，这些羽毛具有明显的羽轴，应该是飞行羽毛的雏形。虽然它可能还不会飞，但可以确定它们已经在向着飞行进化了。而它的尾部也有长长的正羽，可以像扇子一样打开。季强将这个动物命名为尾羽龙。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和英国自然杂志在同一天发表了封面文章，对尾羽龙进行了报道。
0: 1999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古生物学家。作为特邀嘉宾，季强出席了此次大会。他的研究这一次能不能够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呢？经过仔细讨论，500多位学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来自中国辽西的化石有力地支持了鸟类恐龙起源说，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同时，从1996年中华龙鸟被发现到2000年新千年的到来，短短几年当中，辽西大地上发现了中华龙鸟、尾羽龙、意外北漂龙等多种带有羽毛的恐龙。辽西就好像是一个睡龙之地，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终于醒了。有学者称，如果说19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属于索伦霍芬，那么20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则属于中国辽西。还有的外国学者开玩笑地说， 在2000年开始研究鸟类起源，你得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不会讲中文。那么约1.25亿年辽西地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1: 当地球进入白垩纪时期，它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恐龙对这种气温的剧烈变化非常不适应。一些植食性恐龙的食物有些匮乏了，有些恐龙在缩小自己的体型，有些则逐渐被淘汰。这时，其中的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原本裸露的皮肤上竟然逐渐发育出了原始的羽毛，成为了能够保持体温的动物，从而躲过了漫长寒冷的冰期。而在此后数十万年里，这些小型恐龙的羽毛功能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不仅能够保暖，还可能为了吸引异性争夺交配权。为了恐吓天敌，羽毛变得越来越绚烂多彩。但是这时的羽毛主要的功能还是保暖或炫耀，真正能让恐龙飞向蓝天的关键身体构造，科学家们还没有见到。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中，依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
0: 1998年的6-7月，我国的古生物学家徐兴院士带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来到了辽宁四河屯地区进行恐龙化石的发掘。徐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带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虽然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但是并没有太影响工程的进度。等到雨过天晴之后，很多岩层已经采集完毕，只有一个角落里的一小片岩层尚未剥离，这也是此次考察过程当中的最后任务，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进度。很快，有人就在岩石的断面上发现了一个断茬，大家急忙一拥而上，来帮助他清理附近的岩层。这个时候，一个动物的印痕出现了，它有一排镰刀状的牙齿，在它的身上却还带有一层黑色的羽毛印痕。这会是一种新的带有羽毛的恐龙吗？
1: 1996年，我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发现，来自辽西的中华龙鸟身上已经覆盖有原始羽毛。1998年，季强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尾羽龙，它不仅身上覆盖有原始羽毛，前臂尾部也长出了接近鸟类的羽毛，是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有力证明。可是，这些羽毛或是用于保暖，或是用于炫耀，还无法实现飞行。也就是说，这些恐龙可能还不会飞。那么新问题出现了，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1998年夏天，我国古生物学家徐兴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它是否能向我们揭开恐龙飞翔的秘密呢？这块新发现的化石被带回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漫长的化石清理工作，徐兴和同事们终于看到了化石的全貌。这种动物爪子尖锐且弯曲，牙齿侧扁呈弯刀状，很符合食肉恐龙的特征，而它的尾部还有很多像铁丝一样的结构，这些则是小型食肉恐龙驰龙的典型特征。但是驰龙类恐龙以其修长的腿部和快速奔跑的能力而著称，它还需要飞行吗？这时徐兴看到，考察时同事们所看到的黑色纤维状物质遍布这只恐龙全身，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只带有羽毛的恐龙。而更为惊喜的是，这种恐龙的肩胛乌喙骨和早期鸟类非常相似，可以说，这只恐龙的前肢已经可以像翅膀一样拍打了。这竟然是一只可以拍打翅膀的恐龙，科学家们对恐龙飞行能力演化的研究似乎又更进了一步。当时正值千禧年到来之际，于是徐兴决定将这只恐龙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国内外科学家对于千禧中国鸟龙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呢？
0: 2010年，人们还发现千禧中国鸟龙的牙齿上有一道凹槽结构， 这凹槽很可能啊就是毒牙的结构，用来把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而且迁徙中国鸟笼的上颌骨里还带有一个带状空间，毒蛇等生物也有类似的结构，很可能就是容纳毒腺的位置。也就是说，除了会滑翔能奔跑之外，中国鸟笼可能还会注射毒液。
1: 在辽西丛林里，长有羽毛的恐龙为了生存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只恐龙在树干上灵活地攀爬，追踪着它的猎物。它爪子尖利而弯曲，可以帮助它很好地抓住树干。它行动灵活，一身的羽毛对攀爬没有影响。这时它的猎物飞走了，这只恐龙紧随其后，张开翅膀和双腿滑翔了过去，身姿轻盈，线条流畅。这种恐龙竟然已经学会了滑翔，它是谁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盗龙。
2: 小盗龙不止前肢上长有飞羽，它的后腿上也长有飞羽，也就是说它拥有四个翅膀。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它后肢上的羽毛非常的长，对于它的奔跑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我们发现小盗龙的爪子非常的弯曲，与现生的树栖鸟类相似。小盗龙的前肢也很长，因此我们推测它平时是在树上攀爬的一种动物。
1: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显示，小盗龙的四个翅膀具有高效的滑翔能力。它可以利用四个翅膀从一棵树滑翔到比较远的另一棵树，来寻找食物或者躲避敌害。
0: 中华龙鸟长出了原始羽毛，伪羽龙的羽毛开始向真正的羽毛进化。迁徙中国鸟笼拥有了可以飞翔的羽毛，小盗龙不仅羽毛生长得更接近鸟类，还生活在树上，开始用四个翅膀滑翔。在大约1.25亿年前，它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并且努力地去适应着环境的改变。它们当中的小盗龙为了躲避敌害或者寻找食物，而逐渐转移到了树上生存，慢慢具备了滑翔能力。这些恐龙最终可能学会了主动飞行。不过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还有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由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带羽毛的恐龙在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逐渐学会了飞翔。但无论是哪种假说，根据化石证明，大约在1.25亿年前，恐龙已经生长出了羽毛，开始从滑翔向飞行演化。而这一时期的辽西，恐龙像鸟，鸟像恐龙，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
1: 在恐龙和鸟并不清晰的分界线左右，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这时有些专家开始重新思考始祖鸟的分类问题。始祖鸟同样既像鸟又像恐龙，那它会不会并不是鸟，也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由于恐龙像鸟类演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中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而始祖鸟呢，就是这么一种既长了恐龙特征又长了鸟类特征的动物，对它的分类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议，科学家用了超过1000个骨骼特征以及羽毛特征，最终确认始祖鸟还是目前已知最原始的鸟类。
1: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什么是鸟，什么是恐龙，这种分类的方式是由人类发明的。但自然界有时并不会那么整齐地适合我们的分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时间来对它们进行区分。而对于有羽毛恐龙的发掘和研究也还在继续。2009年，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约1.6亿年的地层中，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它的羽毛粗大且结构复杂，并且明显可以看出它有四个羽翼，前后肢和尾部上都分布有飞羽，头部还有羽冠，似乎已经是一只鸟的样子。为了纪念赫胥黎提出的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许 徐星被他命名为贺氏剑鸟龙。

0: 是近鸟龙生活的年代，比始祖鸟生活的1.5亿年还要早约1000万年，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而褐翅近鸟龙带给专家们的惊喜还不止这些。
1: 为了进一步研究褐翅近鸟龙的羽毛结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把它的羽毛放在了扫描电镜下高倍放大进行观察。结果呢，他们在扫描电镜下就发现了羽毛中存在一种结构，叫做黑素体。这是现代鸟类羽毛成色的关键因素。现代鸟类中呢，不同形状的黑素体能够指示不同的颜色。于是呢，科学家们把近鸟龙羽毛黑素体与现代鸟类不同颜色的羽毛进行对比，最终呢，恢复出了褐翅近鸟龙的羽毛颜色。
0: 褐翅近鸟龙前后肢的羽毛都是黑白相间的，尾部的羽毛偏黑，还带有绚丽的光泽，头顶上则是一种大红色的羽冠，非常的美丽。至此，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恐龙真实的颜色。褐翅近鸟龙黑素体的研究也为古生物学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他长有羽毛的恐龙样子也开始被破解。
1: 由于古生物的肉体早就腐烂了，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它们生前是什么颜色。我们判断恐龙什么颜色，只能根据恐龙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中来推测。比如小盗龙，我们之前推测呢，由于它生活在树上，体型比较小，可能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捕杀呢，它就只能长出比较保守的一种保护色，比如绿色或者棕色。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呢，我们发现小盗龙从头到尾是像乌鸦一样的黑色，而且羽毛上有彩虹色的光泽，可以说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我们还发现中华龙鸟的颜色是红棕色的，而它的尾巴则像今天的小熊猫一样是环带状，一节棕色，一节白色，又一节棕色，一节白色。
0: 原来1亿多年前神州大地上这些长出了羽毛的恐龙竟然是如此色彩斑斓。
2: 徐星院士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名叫《飞向蓝天的恐龙》，被收录在了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如今的孩子们都知道，现在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课文当中说，一些裂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越来越像鸟类，骨骼中空，身体轻盈，脑颅膨大，行动敏捷，前肢越来越长，能像鸟翼一样拍打，体表长出了美丽的羽毛，不再披着鳞片或者鳞甲。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0: 100多年前，始祖鸟化石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类独特动物的存在。它们既像鸟类又像爬行动物，被古生物学家认为是两个物种间的过渡。此后来自我国辽西的发现又一次次证明，灵巧的鸟类的祖先竟然是曾经拥有庞大身躯的恐龙。而神州大地上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会飞的恐龙，它们至今仍在刷新着人们对于物种演化的认识。于是恐龙灭绝的故事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结尾。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它们中的一只勇敢地飞向了天空，并且在约6600万年前的大灭绝中存活了下来，变成了如今的鸟类，至今仍然翱翔在天空之上。恐龙到鸟类的演化漫长而神奇，大自然是否还会为我们提供新的惊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等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

0: 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
1: 三十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哦，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小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岳飞走了7个月，转过年来，李氏生个小男孩，就是岳雷。岳云9岁了，每天还是到村头跟师傅习学武功。现在岳云的能耐可不小啊，白天在他父亲书房观看兵书，早晚习学武功。这一天练武已毕，他的师傅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啊，岳云一听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得罪您了，您生气了，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我还没学好呢，没学完呢。孩子，快起来。3年来你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师父非常喜欢你，没有不对之处。不过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席，咱师徒早晚也得分手啊。3年前我本来是访朋友，路过你这个岳家庄，瞧见你举石盾，心里喜欢，也是你我师徒有缘分，我将你收在身旁，我住在朋友家教你3年呢，该分手了。老夫家里摊了点事儿，我回去料理料理。这师父，你要走了也得到家去啊。开始学艺的时候你不说等我学好了告诉我奶奶吗？你到我家去，我烧杯水给你喝，叫我奶奶给你准备酒菜， 给你辞行。哎呀，都不用了，难得你是有情有义的孩子，这些个俗情算了算了。不，我不能让你走。师父，你要走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呀，我得记住我跟谁学的艺呀。师父，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4: 小月云跟师父学艺三年了，可他还不知道师父叫什么名字。老人要走了，月云恋恋不舍，再三追问，师父，
3: 你得把名字告诉我，我好和奶奶说呀，不然奶奶该说我不懂事了。
4: 老人笑了，好，我告诉你，我家呀住在黄州府黄安县眼仙村，老夫姓邱，叫邱吉相，人送外号青云居士。我还有个儿子叫邱莲。哎，咱师徒三年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这个邱吉相啊可不是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元帅张所帐前听差，那是员猛将。后来张所被奸臣张邦昌所害，被削职为民，老人回家病故。邱吉相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故土赋闲了。家里不穷，没事啊走三山踏五岳访朋友，习学武艺，武功见长，可就是闲得没事儿干，性格有些个古怪。三年前他是到岳家庄不远的地方杏花村去访老朋友，杏花村有位世外高人，金锤大将雷雨亭，是邱吉相的亲师叔。路过岳家庄啊，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和小孩打仗玩，那岳云举石锁举石盾，一下子邱吉相就喜欢上。哎呀，这孩子天生神力，前途无量，我呀收他当徒弟吧，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他就住在雷雨亭家，每天早晨到岳家庄教岳云，在朋友家住啊，教岳云三年呢，真不容易啊，把他儿子功夫都给扔了，家里头到处找他找不着，最近可算把他划拉着了。家里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因为田产地土跟邻居发生纠纷，叫他赶快回家，老伴找他。就这么邱吉相才跟岳云说，我这就要走了，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练功，不过咱师徒还有缘分，久以后我会来看你。师父，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这可不好说，我有事准找你，你不用找我。另外我到外边啊，我看一看有比我武艺高的，我把他介绍到这儿再教你。你要知道井陶三遍自田，人拜三师，武艺更高。孩子，我可走了。
3: 师父，我真舍不得你，我给您磕头了。
4: 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老人离开树林飘然而去。岳云在村里头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到这练功，白天看书，帮着母亲奶奶干点活。小孩一个人闷得慌啊，总得有小伙伴玩啊，就这么又和村里的小孩混到一起了。金奎、李喜儿、狗剩子、小年儿、铁球、铁牛、彭涛等人在一块儿，这回啊不混淘了，干什么呢？练功啊。岳云有本事啊，教大伙，呵，成了孩子头了。快过年了，过年对孩子来说这可是大事，盼呐，头一个月就盼过年。过年大人给压岁钱，吃好的，穿新衣服，有零食吃啊。老岳家这个年过得不错，生活不困难，给岳雷岳云事先的做好了新衣服，柴米油盐肉全齐。所差的是岳飞岳帆没回家，不过过年过孩子，有孩子在喜前成欢也就不寂寞了。初一这一天呢，岳云换上了新衣服新帽新鞋，揣着压岁钱，这边 揣着落花生，

0: 朋友进了小年家，给人家父母磕弯头，每人抓了把糖，孩子们乐乐呵呵的就出来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听陈家庄那边啊一阵的狂笑声啊，不是动静。月月一看，只见那边围了一圈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哈哈直乐。孩子好奇呀，彭涛说：“走，咱过去看看去。”月月说：“别去了，咱看他干啥呀？咱自己不会乐呀？过年谁也不乐，不有事儿，走走走走走。”说着叽里咕噜的，噔噔噔噔全过去了。来到人群外边，岳云长身继续敲脚，这么一看，看明白了，里边啊站了好几个小孩，双顶的朋友，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栓柱、来宝都在这儿。正当中站的是双顶，过了年算双顶，今年14岁了。去年呢，也就是头几天呗。他爹给他娶媳妇了，可是他还像个10来岁的孩子，穿的可阔，头戴风帽，系得严严实实的，怕冻着感冒。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的衣服，里边挂皮筒子，腰里系着金带子，左手拿着槽子糕，右手拿着大了锅，笑嘻嘻的在人群中一站。在双顶的对面站着个老头，60多岁了，天气那么冷啊，没戴帽子，头发蓬松都敢粘了，脸和耳朵都有冻疮了，上身的衣服补丁落补丁已经衣不遮体，下边的棉裤都开花露棉花了。谁呀？月月认识，半个月前不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个傻老人，什么人没有，东走走西串串，挨家要吃的。岳云没少从家里拿来蒸饼给老人吃，可怜他，还曾经啊把一条旧衣服送给老人，也不怎么也给弄没了。过年了，谁家能容个傻老人呢？所以老人昨天晚上没吃东西，没冻死就算命大，今天饿坏了，下边鞋也张着嘴，冻得在那块一个劲儿蹦的，给点儿给点儿。双顶呢？拿着槽子糕，拿着大了锅，聊这个傻老头儿。哎，你要不要？
1: 要，给点儿，给点儿。
0: 要啊，磕头，给我拜年呢。
1: 给你拜年。
0: 叫小爷爷过年好，我就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头一个，我有的戏，听着没有？14岁大小子，你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岳云就生气。他本想进去拦，彭涛一拽：“哎，你管这事干嘛呢？这小顶不东西，看他干什么？”岳云把火压下去了，傻老头饿坏了，老人扑通就跪下了：“
1: 小爷爷好，给点儿，爷爷好。”
0: 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差点掉下眼泪。满把胡子老人给双顶磕头，哎呀！再看双顶和他那小朋友，哈哈全笑了，手舞足蹈。双顶说：“你要吃这个，别着急，看这个没有？这个酥，这个脆，更好吃，给你啊！”哎，啪嚓，把大了锅扔在地下，摔碎了。这傻老人呢，赶紧往外挤呀，到地下去捡，捡不起来，一小渣一小块，用舌头去舔。大年初一，地冻天寒呐，舌头一舔地，一沾一掉皮呀，老人疼的啊叫唤。再看双顶，不但呢不同情，他又过来了：“怎么没起着啊？你命不好，你是受穷的命。这个要不要？这个大，给你，给你，给。”嘘，一下子扔到河坡地里去了。老人掉头噔噔噔噔再往河坡跑，扑嚓脚一滑摔倒了，摔这块拱两拱没起来，背过气去。岳云一看，这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再也忍不住了，手分人群：“双顶，你是人不？啊，你家有老人呢，你怎么这么干呢？

0: 你愿意给就给，不给你不能够调着人家。你真是短奏，我看你心不好，你呀得早死。过年人就怕说死字儿，因为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双顶一听，耶，这不岳云吗？你骂谁？大过年你骂我喜呀？我告诉你，我妈说了，我长命百岁，能活一百岁，要洗你先洗。你骂我，我去找我爹找我舅舅，先把你整洗。姓岳的，别看你爹当官，那是穷官，我爹没官可有钱，有钱能买当官的命。你干什么？不服气息不气？上回你忘了，还赔了四只鸡呢，那鸡可好了，还活着呢。你要干啥？干什么？我要打人呀、啊！谁怕谁呀、啊？你练了，我也练了，来吧，咱们比戏比戏。两个村子孩子打群架，这是正常事儿，也经常发生，不算事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好了，明天又坏了。有时候大人呢也跟着看热闹，本不算大事。所以这帮孩子都过来，好打，看看比比谁能耐大。一说到这儿，岳云有点骑虎难下了，他就忘了师父嘱咐了，不要惹事，忘了奶奶跟他说，你爹不在家，你呀不要出去招惹是非。可是岳云也不算错呀，这孙暴打不平啊，他攥着拳头，一想不行，我不能先打人呐，你干啥？仗你胳膊出力量大呀？你看我的，嘿！他一晃脑袋，一运气，干嘛呀？给岳云来个壮阳头。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呀。那双顶比岳云还是高一头，宽一块。他往后一撤身，往前一个猛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呜！用头来撞岳云的前胸和肚子。岳云把手缩回来了，双手一叉腰往这一站，一运气，故意的肚子往前一挺，就听着砰，就像撞到胶皮鼓上一样。双顶满以为能把岳云撞倒，不但没撞倒，就觉得他头皮疼，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冒金花。哎哎呀，这就撞个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这小子晃得上，岳云一伸手砰，把脑袋给他抱住了。岳云没使劲儿，就这么轻轻的给拧了这么一下子。坏了，再看双顶的脑袋呀，嘣歪到那边去了。这回这小子脖子回不来了，脑袋过不来了呢，再要走道大概他得横着走，不然非摔跤不可呀。周围孩子干啥？哎，双顶你怎么了？怎么的？哎，我回不来了。岳云赶紧松手，就坏了，我怎么把他脑袋给拧歪了？这可怎么办？这小子是老陈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宝贝疙瘩，四个丫头一个饺子，拿他当祖宗尖儿啊！我这不给家惹祸吗？哎，快找他舅舅去！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慢，别找，我给他治。”嗯，一看从河坡下边，腾腾腾走上来了出家的大和尚。这个和尚能有个52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四方大脸油光光的。天这么冷，没戴帽子光到头啊，头上戴帽热气的，两道剑眉如鬓，一对大目有神，狮子鼻，方阔口，海下一部黑须，胸前挂着108颗菩提子穿的素珠，手拿方便连环铲，身穿着大领的僧衣，青中衣，开口的棉僧鞋。老人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从河坡那块上来，把禅杖往旁边一戳，蹲下身来。哎，别吵别吵，我会治，你看着啊。这个小公子别动，一动脖子回不来了啊，看着我给你转转脑袋。哎，别动啊。哎，啪， 突然手一拧，嘎巴一声，脑袋回来了。回来是回来啊，给转多了，多转出一寸来。方才往这么歪呀、啊，这回啊往这么歪了。从此陈双鼎落了残疾。老和尚说：“别动啊，不许走。你要是一喊一叫，你这脖子还得回来，听着没有？坐一会儿就好了。”双鼎不敢说话呀、啊，也不敢点头啊，生怕这脖子又回来呀、啊，眨巴眨巴眼睛，那意思说我听明白了。老和尚到河坡呢，把那傻老人抱起来，叫他坐起，掐人中，歪把胳膊腿儿。一会儿这傻老人苏醒过来，大和尚从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这么大个俩馒头，嚯，一个馒头快够一斤了。放在傻老人手里，一块咸菜，又掏出一吊钱给揣在贴身的怀里。哎，你这无儿无女的人太可怜了，我帮不了你，我说话你也明白，拿着钱找个破庙住下，买点吃的去吧。傻老头心里明白，他知道谁好谁坏啊，抱着东西眼中含泪，
1: 呵呵，谢谢谢谢，
0: 就要趴地磕头。大和尚抓住他胳膊，不用了，快走吧，快。大和尚一转身，提起方便连环铲，蹭蹭几步来到岳云近前，孩子快跟我走。随后老人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直奔岳家庄。岳云吓傻了啊，说书的说的慢，刚才这一连串动作非常快。岳云把双星脑袋本儿拧过去了，蹭来和尚给拧过来了。然后大和尚告诉他走，叫谁呢？啊，叫我呀。对呀，我得走啊。岳云知道不好，撒腿如飞，跟在老和尚后边奔岳家庄。老和尚蹭蹭蹭走得特别快，岳云后边腿紧倒的也跟不上。大和尚是走，岳云是跑，岳云才明白，哎呀，这和尚脚下生风，这么大个坨，身情如燕，这世外高人，他是谁呀？他要干什么？领我上哪儿去？只见大和尚揉揉揉揉揉，很快来到了岳家庄的西头，在这树林的外边止住脚步，啪，把方便铲往地下一戳，看着岳云。岳云很快来到近前，大师傅，你叫我上这儿有什么事儿？岳云呐、啊，你惹祸了，你惹下了杀身大祸。岳云小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师傅，我，孩子，你刚才把那个小公司脑袋给拧歪了，我也给挣得过来，他也落下残疾，他家有钱有势，能善罢甘休吗？你父亲在外不回家，家里只有孤儿寡母，还有你祖母，能扛了这个灾吗？明下里他家不敢把你怎么地，可要暗下毒手，孩子，你性命难保，这个庄子没有你容身之地
1: 啊。
0: 这大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儿啊？我和你师父邱吉相、青云居士是好友，多头之后过命之交。一个月前他曾到我庙里去，说岳飞之子岳云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再三求我教你。我呢就到岳家庄来了，访查几天，看你是个好孩子，要扔在家里就荒废了。尤其我敬佩你的父亲，那岳鹏举自从入都以来，领兵带队征杀疆场，真是拯救黎民百姓，是勇敢善战。青龙山800破十万，大战爱华山，打黄陵，河北三战三胜。他忙于在外为国操劳，家里是顾不来，要把你荒废了，嘿嘿，筛家的于心不忍呐。我想叫你二次学艺，拜我为师，你乐意不乐意？
2: 我当然乐意了。
0: 师父，您 在哪个庙出家呀？您怎么？

0: 称呼啊？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师父在上，徒儿有礼。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豆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

0: 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道，大和尚把岳云领到村西头，告诉他，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师父在上，徒儿有礼，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大和尚急忙将他搀起来了。那我赶紧跟我奶奶说一声，我再走啊。不行，按理说你不应该离开家，因为你惹祸，我把你带走。可是你不能回家去了。如果你一回家，要是叫那个公子家人找上来，你就走不了了。怎么办？你看，前边是一座破庙，你在那里等我，我到家里跟你母亲你奶奶说一声，取点换洗衣服，我再到庙里找你，咱们俩奔铁佛寺。好，师父，多谢你救我一命。哎，也别这么说，不过你跟我走想不想家呀？我想，想我也去。为什么呢？学本领啊。好，你快走吧。就这么，大和尚倒在岳家，见着岳母就把方才岳云惹祸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别让人找你，你赶快到那小公子家赔礼道歉，人家有什么要求你都应现。我呢，把岳云带走，多则3年，少则1年，把他一夜交成再给你送回来。不是筛家说大话呀，岳云落在我的手，让他七寸白蛇也能成龙。哎呀，大师父啊，你可是我家救命恩人，老身有礼了。弥陀佛，筛家告辞了。李氏给岳云准备好衣服鞋袜，包了点银两，大师父背在身上，提着方便连环铲到破庙去找岳云。师徒见面之后连夜登城啊，大年初一就走了。岳云一边走啊，心里不好受，你看大过年的离开家上哪去啊，黑夜茫茫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是啊，要想学本领必得吃苦，他们找店房都找不着，大过年谁开门啊，困了找个庙往这个神像旁边一靠， 在那睡一觉。岳云才九岁，浑身发冷，大和尚心眼挺好，把他搂在怀里，当着自己孩子带。就这么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衡山。这衡山山峦叠翠，苍松翠柏，景色宜人。顺着山路往上走，来到叠云峰的半山腰，前边是一座大庙，门前金字牌匾铁佛寺，好几十间房子，百十来号和尚啊。这些和尚全在这练功练武，有山坡地，有果树园子，自种自吃，香火也盛。好多财主家善男信女到这施舍送香资。岳云往里一走，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都看他，怎么来个小孩手大脚啊。一直来到禅堂，老和尚把自己徒弟叫来了，有四个徒弟，法明法智法慈法慧，这四个人呢都在二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体格可壮。过来吧，这是见见你四个师兄。师兄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哎呦，师弟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呢？我叫岳云，几岁了？九岁。哎呦，九岁离开家，不想家呀？不想，有师兄我就不想家了。哎，你拿我们当妈了是不是？老和尚说，岳云呐，从明天起你跟你四个师兄住在一起，你就挤在他们的炕上，你师兄教你练武，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听着没有？等练到一定程度，师父再给你看功。哎，好，师兄那我跟你们走吧。行行行，走走走。到在西跨院这么一间房，一个炕上挤了五个人。岳云走了好几天道，累坏了，饭都不爱吃啊，躺在床上就睡，被师兄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烫烫脚啊，洗吧洗吧再躺下。哎，岳云心的话，在家随便，在这儿有人管了。嗯，好，听你的吧。岳云躺在床上，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睡得正香呢，就听人喊他，师弟起来起来快点，睡什么时候了？嗯，干什么？四个师兄穿好衣服站着等他呢，快起来练功啊。哎，好，赶紧登上靴子，穿好衣服，噔噔噔噔跑出一看，嗯，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天没亮呢。师兄啊，是不是起早了？天还没亮呢。啊啊，天亮才练功啊，天亮还练什么功啊？你练懒觉功呢。走吧，干啥去？咱们呢到后山，从翠云峰底下爬到山顶上，再爬回来砍柴火。嗯，一看每人身后挂着柴刀一根绳子，岳云在后边嘟嘟嘟嘟跟着跑。跑到后山一看，哎呀，藤萝倒挂，枯枝朽木到处都是。师兄啊，这有的是柴，我干嘛上山顶砍，多费劲呢。大师兄法明说，师弟啊，我们不光为了砍柴，是为了练功，每天一上一下练腿功。哦，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这么高，这一上一下有多少里？四十里啊，四十里呀。岳云心的话，我跟我师父练功啊三年没出过树林，四十里没事儿，你们能走我就能跑。好，师兄走吧。一说走吧，再看呢，岳云刚一迈步，那师兄弟四个人蹭蹭撩出两丈多远。耶，哎，你们走得那么快呢？他迈没有四五步，再看这会儿出去半里地了，周围黑咕隆咚的，他不敢走了。师兄慢点走，等等我。大师兄从山上又回来了，师弟啊，你也太慢了，你要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5: 嗯，那你们也太快了，
4: 快点跟上。哎，好，走吧。荒草半人多高啊，大石头小石头坑坑洼洼的，也看不见，叽了咕噜的一个劲儿摔倒。岳云哪受过这个，一会儿汗就下来，雷也刮破了，手也破了，走出有三里地呀。岳云最后啊，小手着地，干脆真是爬山了都。你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啊，那师兄弟三个已经到了山顶上了，大师兄

0: 在前面等着呢。那师兄弟三个回来看看月月乐了。小师弟啊，嘿嘿，照你这么爬山呢，那太好了，一天也来不了一趟。你哪是爬山，你逛山呢。
1: 嗯，我跑不动。
0: 跑不动回家呀，回家躺着长肉去啊。你干嘛练功啊？你要记住得吃苦，快走吧。大师兄说，快快点跑。哎，我这不紧跑你们不跑不动啊。师弟呀，不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呐、啊、出力才能长力气，你懂吗？快点，你要是回去晚了小心挨罚，要是师父生气罚你一宿，罚跪，不许你睡觉
1: 啊。还不让睡觉啊？那我快走吧。
0: 岳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往山上一站，清风徐来，身上有点凉了，他机灵打个冷战，往周围看了看，呵，群山踩在脚下，景致是真不错。他想多站一会儿，大师兄不乐意了，快下来呀。哎，好，快下来。他噔噔噔噔噔往下一跑，慌不择路，出力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下子可真快喽，滚到半山腰下边，要不是个石头挡着，好嘛，他不定摔哪去。岳云昏过去了，等他再醒的时候，大师兄站在他眼前，摔伤没有？
1: 嗯，胳膊破了，腿也破了，头也出血了。
0: 孩子，学艺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呐，身为武将者，碰破点皮儿，摔断胳膊，折了腿都不算事儿，捋吧捋吧街上照样打仗。你不能骄，你别以为你是岳将军的儿子小公子，要是那样回家去。
1: 不，我跟你走。
0: 起来。岳云一瘸一点地下了山，可算回到庙里，挨到晚上睡觉了。睡不着啊，浑身哪都疼啊，叽里咕噜的，还没等迷糊着呢，师兄喊他快起来上山。哎，走。到第四天呢，岳云起不来了，放赖了，饭也不吃了。师兄说你不吃啊，那好吧，来，我们往嘴里给填。
1: 别呀，我吃还不行吗？
0: 乐往肚里塞，像填鸭一样。第五天头，一看腿也肿了，脚脖都肿了。大师兄真好，给他弄药水泡，给他洗，给他上药，鼓励他上山。经过半年，哎，岳云适应了，跟这四个师兄上山下山呢，不费劲了。怎么，岳云有个小窍门，招嘛跟不上了，撅个这么粗这么长个树棒子，往地下一支，噌，他来个敞杆跳。四个师兄一看也乐，一合计才九岁，玩点窍门就玩点窍门吧。岳云的腿呀、啊、练得噔噔的，嘎哩嘎哒，全是腱子肉。不是上下山不费劲了吗？换新功夫了，干嘛呢？跑树桩子，围着树转。就在大庙前边啊，二里地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师兄们给他画好了，告诉没有，一天就围着树给我转两个时辰。什么形呢？走八字形，阿拉伯数字八字形。两个时辰四个钟头啊，你要是慢慢走绕圈玩这个行啊，要跑，越跑越快，跑着跑人就迷糊了。甭说跑四个钟头啊，一个小时也受不了，迷迷糊糊咚就撞到树上了。岳云不适应，这是干什么？练轻功，腿上轻又快。岳云又练了四五个月，腿也行了。该练臂力，干嘛？举石锁，石盾子，拉硬弓，然后呢练手上功夫，小手细皮嫩肉的，这不好使。怎么练呢？叫他学捣米，一个大缸放上了粮食，四个手指头往里插，咔咔咔咔咔。你别看那是粮食啊，可老这么硬搓呀，手都秃了皮了，都破了。破了怎么办？搁药水洗一洗，上点药，见好了再搓。就这样反复的，慢慢小手指头上指头尖儿都起了茧子了，老茧了。他这拉硬 功呢，胳膊上腱子肉起来了。经过一年半的基本功训练，岳云这个儿没见长，可壮起来了，宽了。他师傅一看行了，来吧，我教你。教什么呢？林空长老开始教他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教他习学兵书。这是教文，教武，骑马射箭。身为大将者，必须善骑射，教他百步穿杨箭。干嘛？射树叶，没事叭叭叭，一箭挨一箭，多子射准，多子算。百步穿杨箭射准了，开始白天射金钱，晚上射香果头，然后上马骑马射箭，射活物可以说百发百中。又经过一年多，老人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普遍的学，叫他都掌握各种兵器使用方法，掌握各门户的招数和绝招。岳云这回可了不得了，第一个老师秋吉相扎的童子功基础功，凌空长老在教他杀马征杀的功夫，岳云是如虎添翼。转眼三年多了，凌空长老一看岳云太灵了，教一知二，一看就明白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孩子三年没回家，怕他奶奶想他，把他叫到眼前，徒儿，你一夜学成，该回家了。为师有几句话你要记住：练武之人，一是强身，二是防身，三是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忠臣孝子、劫夫烈女，可不许倚仗你有武艺在身做坏事。如果胆敢乱杀无辜，为师绝不轻饶。再就是报效朝廷，你爹保的宋主恐怕你也到前敌去，到前敌刀枪无眼，多加小心，有功夫到为师这看一看也就是了。三年来呀，为师没什么赠礼的，只有一口龙泉宝剑，全当着纪念，留你防身用。谢恩师。老人家，我舍不得走啊。
2: 舍不得走得走啊，我这庙是出家人待的地方，你是俗家人，快走吧。
0: 就这么，岳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里边点衣服和散碎银两系在身上，宝剑背在背后，拜别四个师兄，登城赞路。一下山，岳云着急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岳家庄。他是星夜兼程，这天正往前走，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一片松林，天色将晚，岳云刚打林子边路过，就听林内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啊，岳云心的话，出什么事儿？我碰上了，可不能不管，瞧瞧去。他一伸手，擦啦，抽出背后宝剑，手擎利刃，顺着毛毛道蹭蹭蹭蹭进了树林。走不太远，对面跑出一个人，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来到岳云的近前，俩人同时止住了脚步。岳云一看，眼前这个人呢，20多岁，挺高个大个子，肩上啊背个蓝布包，左手提了个枣木杠子。他看见岳云吓了一跳，你干什么的？别人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半道碰见了打杠子的，多亏我有两下把那小子打趴下，把东西抢回来，我这是回家。哦，原来如此，我以为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呢。快躲开，我得走啊。你也别往里走了啊，要碰着坏人呢你也好不了，快回去吧。岳云年轻，信以为真，微微的一撤身，这大个子嚓嚓嚓嚓嚓嚓跑出树林。岳一看没事了，那我也走吧，宝剑回匣，也走出树林。走不太远，耳轮中传来有人呻吟，声音不大，可岳云是练武之人呢，耳朵好使啊。就在林中，哎呀，疼死我了，天哪，天有绝人之路啊，老天爷怎么不睁眼睛啊。

0: 里边还有人，我得看过去。岳云又跑进来，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一个人，四十多岁，面黄肌瘦，帽子打落在地，额头出血了，坐那块儿啊，拍着膝盖哭呢。你怎么了？你脑袋怎么破了？来人一看，进来是个孩子。 也没放在心里，哎，娃娃，你走你的阎关路，你别管了，我也没用。不，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呀！哎，我要能起来，我不就起了？我起不来呀！你怎么起不来？哎，我扶你。哎，本来我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打得我呀蒙头转向的。哎，看来我也回不了家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真是多事，我姓刘，我叫刘良，住在离这儿大概有个五六十里地儿刘家庄。我是个做买卖的，在外边经商三年，做个小买卖，挣点钱，买点衣服、布匹什么的，想回家给孩子老婆换换季。可是我呢，钱烧的又有病了，上不来气儿。我一看买卖别做了。 带点钱，带点衣服，想回家，没想到刚路过这树林，来了个小子，上去梆就给我两下子，我脑袋一晕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呀、啊，这包也没了，钱也净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回家，我有什么脸见老婆孩子？我呀，还不如死了呢。嗯，你被人劫道了？啊，不对呀。
1: 刚才我碰个大个子背个蓝包，他说他碰见劫道了，把他抢了，他把包抢过来了。哎，那蓝包就是我的，我上当了。你等着，别难过，我追着这小子，把包袱给你抢回来。哎呀，快回来，孩子，你太小，你不行，你甭管了。岳云撒腿就跑，那个小子跑出半里多地儿了，可岳云腿多快呀！ 几下子追上了，站住！劫道小听见喊声，止住脚步，把枣木杠子换到右手，回头看了看，嗯，他一看是那个小孩儿。常言说得好，做贼心虚。这小子一棒子把刘良打趴下，拎着包袱往外一跑，碰见岳云，岳云手拿宝剑把他吓一跳，撒个谎糊弄过去了。现在岳云追来了。 他呢？反倒不在乎了，心想：世界上我除了怕我老婆，谁都不怕。我还怕个小孩啊！小崽子，你要干什么？我问你，你背着个包是谁的？我的？胡说！是刘良的，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万事俱休，不然我今天宰了你！
0: 呀呵，小崽子，你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叫你宰我呀？ 不，我先打死你！哎呜！双手抡棍奔着岳云打起来。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看棍到了，微微一闪身，一抬胳膊，哎，嘡，咔嚓，棍壳折了。这小子一愣，岳云一抬腿，嘡，一个窝心脚。
1: 正踹在小腹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他还想起来，岳云打个垫步，一脚把他踩倒在地。别动，再动我宰了你！跟我说实话，包裹到谁的？哎，小爷爷，这是那个人的。你叫什么？我姓吴，我叫吴昕。你是没心，你没良心。 我说你怎么抢人东西呢？我也不会干别的，干什么没有这来的快？我就想抢人家这个钱，它好来，花的也快的。把包袱给我，给你了，我也没敢拿呀。你饶了我吧，我就这一回。饶了你，你还会害别人？我今天宰你！别去，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
0: 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

0: 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风刀台上来了这么一位，声音啊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鱼龙变化欧阳诗雨？
4: 不错，正是小鸾。
3: 盛阳，你还认识我？40年前在千佛山那一幕，我想盛镖主不会忘记吧。这个人呢，福姓欧阳，叫欧阳诗雨，在武林当中有一绰号叫鱼龙变化。这个人是反复无常啊，练的是乌斯藏的密宗喇嘛派的气功，他这个功夫又一路和中原的武功截然不同，有他的独到之处。这个人做事时好时坏，你要说他是好人吧，他做那个事还令你难以思解；你说他是坏人，他要见着恶事、不公平的事，还就插手。有这么个人，40年前在千佛山，圣婴圣子川九江王屠宰，还有斩出铁银面鬼秦天豹，哥三个跟这欧阳诗雨打起来了。三兄战欧阳诗雨，发现欧阳诗雨功夫与众不同啊，高人。时间长了，欧阳诗雨跺足而走。在那儿，圣婴后来在江湖之上也听到了欧阳诗雨的足迹、行踪以及所做的事情，对这个人的做法、为人不那么太了解， 不过上英可知道这个人的武功可相当的高，今天突然在此出面，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盛子川，我不想趟这个浑水，不过老夫的脾气不能不使我来干涉此事。贾宁是一孩子，我念其钻云太保贾宾九在武林当中是前辈，我饶他一命。这欧阳诗雨的年岁比贾宾九大，说为啥还尊重贾宾九为前辈，这里头有一渊源，待我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他一回头就走到了这个病夫的面前，朋友，露出你庐山真面目，门派是何门派，恩师是哪位？我叫欧阳诗雨，人送外号鱼龙变化，今天到此你趟这个浑水意欲如何？请讲当场，我不想多说旁的。至于马道长败北，他是武功不济，自恨枝无叶，莫怪太阳偏，怨他自己的功夫。不过我发现你的内力惊人，小老儿也出一种好奇，能否把名字说出来呀？
4: 问我呢？
3: 对面讲话，我问何人？
4: 好，可以，不过有条件。
3: 说吧。
4: 哎，啥条件呢？很简单，你要把我打躺一下，我把我爷爷叫什么都告诉你。不过你要打不躺一下我，那就讲不了了，这辈子恐怕你也不能知道我叫啥名。
3: 好，痛快，话说的痛快，好吗？你看是你先动手呢，还是我先出招？
4: 谁动手都行，还是你来吧，年岁大。
3: 贾宁在边上一捅咕说：“圣婴圣子川，
5: 安娜呀，
3: 孩子，什么事儿？
5: 不行吧？我看那左边刻鱼，右边整龙那老家伙，有点瘆得老的。你不管咋说，那个病汉是帮咱们的。你说万一要死在这儿咋办呢？哎呀，这咱大呀，你
3: 看着，我想那病汉不会败的。
5: 为啥？
3: 就方才从那一手功夫，足以见到他的内力达到了大乘之境界，非寻常人所能比美。看着吧，台底下鸦雀无声啊。说实在的，圣婴都心急如焚，能不着急吗？徒弟现在还在袁春风的手中，作为人质，40万两官饷啊，还在袁春风的手中。真要如果这件事情办不明白，徒弟死了，官饷没了，我圣婴身败名裂啊。老头看呢，
4: 先动手。
3: 好，来吧，那老夫就放马。说着话，就看这位啊，欧阳世武怕往前一跺足，非常的慢。这高人打仗不是快，不是劈着啪嚓，而是慢的，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虽在慢中，但有一点，内涵杀机十足啊。嗯，微微一抿眼神，哎，这掌就进去了。他提了这个铡草刀，
4: 哎呦，
3: 在这直晃，晃可是晃了，真正 行家里手一看，人家晃这玩意儿有水平，

假名牛脑多生的，他是恨欧阳诗雨不死啊。完了，这回这老瘪犊子一下就憋住了，啊，没咱走。大伙儿一想，你这不瞎闹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一出手就是40爪面，哎，这个快的无比。盛英在边上，怎么看这个病汉这个？

0: 成名的人物，跟人打了40照面，这个病汉就这两条麻杆腿连窝都没挪，嘿，就晃了跟你找。由于底下人离得远，没看清楚，不过呀，从欧阳诗雨这个面目上看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那病汉高，武功不一般呐。欧阳诗雨成名得道的人物，可怎么的？你看，好像吓傻了似的。朋友，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
1: 不用多问，啥也别问。要打继续打。
0: 好，既然你不露其名，老夫告辞了。一跺足，由西北角下去了。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好俊的功夫！”这都山谷，站在高岗上喊的，人去，声音仍然而在，传出多远去？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好俊的功夫！哇，人已没了。这是高人，急流勇退，为其高人呐。什么叫高人呐？这才叫高人呐。明白了，打不过你，我走，留个好名声，还死乞白脸的往前整，那非得吃亏不可，非得弄个身败名裂不可。所以人欧阳诗雨那叫高人，点到为止。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40照面人家原地没动，这什么功夫？我不行，我不如他，所以啊，保全自己的名声而走了。就这么一个举动，吓跑了欧阳诗雨，整个呢把这个擂台哗也就风刀台给镇住了。这风刀台都改擂台了，上面厅堂打起来了，还封什么刀了？朋友，小老圣婴感激了。有句俗语，朋友讲吧。台底下人呢，没有一个吱声，大气不敢出。什么俗语呢？这人张嘴说话了。听，什么事儿？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当然，贾明岌岌可危，生命有了危险，眼见呢要不行了，我出来了。朕躺下了一个，对吧？对。
1: 这边把马道长运走了，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那不能老搁那擂台上待着，整下去吧，在台子上抬下，抬家去了。这一二，我要不出来，你这风刀台就得变成杀人场，你闯的江湖能不得罪仇人吗？得有多少人找你的别扭啊？我到这儿来了，把那鱼龙变化震跑了，所以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请讲当面盛某人，如果能办得到，一定办得到。
1: 好，你手中那口刀，
0: 说吧，
1: 是不是叫亚霸鱼鳞紫金刀？
0: 对。
1: 宝刀赠勇士红粉宋家人呐、啊，老前辈，你不闯江湖了，隐退了，封刀了，你把刀不得留在武功堂封起来吗？如此好的利刃，这么好的兵刃，你怎忍心把它封起来呀、啊？你得

0: 这刀在江湖上继续行走，铲去人间不平，杀恶救善，才能显示出这口刀的威力。你把它封起来白瞎了，做什么？给我个啊！
1: 底下有那胆小的一听，我的妈，什么玩意儿？要刀？这可是过分的要求。现在你跟圣婴要5000两银子，5万两白银，不算过。大将不识寸铁啊！这口刀乃是艾林池，也就是圣婴的师父给的，这跟随圣婴一辈子了。你不管使刀使枪使剑道，要封刀的时候，这刀谁不能给？能送者两人，掌门大弟子和自己的儿子。你这个要求可过分了。
0: 哪里？
1: 朋友，老夫圣婴闯荡江湖几十年了，这口刀风风雨雨跟随老夫在江湖上几时春秋，我视他如第二生命。另外，此刀乃恩师所赠，不能擅与外人。除此之外，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
0: 我什么要求也不要。今天得给我，给我好了吧，我扛着就走。你没看我闯江湖那个铡草刀吗？磕碜这玩意儿，不答应吧，我就开脚。
2: 完了。哎，贾明一听，等了半天，他是财庙的，你这玩意儿，我拿它当上香的使唤你。这，哎呀，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是，这个意思很明白，这不来作来了吗？这不是，啊，在那闹腾一阵子，整了半天要刀，没听说，这事儿可不行，这有点过分了，这是。哎呀，
1: 朋友，你这太过分了吧！江湖得讲究江湖的规矩，武林得讲究武林的成章。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心里要有个数，不要强人所难呐。此乃师父所赠之物，圣婴没有权利转让他人。你即便对我有救命之德，恐怕小老儿也难办此事。
0: 那我就要开抢了。
2: 那你等会儿，我过去跟他商量商量啊，整明白的。
1: 贾明一听啊，明白了，这要开抢，就这个人的功夫，要真要横上要抢，恐怕还真逮不住抢去。那你去了。贾明想我离你远点，你别这儿把我削上。我说哥们儿啊，真咱的
0: 一言出口绝无反悔，
2: 那你真要抢吗？
1: 这句话刚说完，就听见青天霹雳，有人哈哈大笑。
2: 三哥，不要担心害怕，小弟到不了。
1: 说着话，由上边啪一道白光纵身而下。五爷蒋国方出世，有两人盘龙棍大战铡草刀。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飙风大会，在冰山雪岭，你打那小老一掌，这个仇你忘，小老儿不能忘。哦，原来阁下就是马云龙，不错，正是小老儿，神掌无敌马云龙。5年前被蒋世龙给了一掌，今天来干嘛来？报仇？那还用问吗？马英雄，事隔5年，君子讲究的是冤仇可解，不义再结。望马前辈把过去这一页翻过去吧，那已成为了历史，何必再提呢？蒋世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贾小姐，往前一纵身，来都切近，双风贯耳，够奔蒋世龙太阳穴。咦，这双风贯耳下来，蒋世龙蹲身缩梗，乃身形，哎，躲过上边的双风贯耳。这小子一个变拳为掌，这双拳走空，往前一砸，蒋世龙滴溜往边上一侧步，劝，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不看金面看佛面，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过去事情完了吧，说什么这位也不饶，30多照面，就看这马云龙一摸兜囊，在里边也说不上摸了一把什么玩意儿，一道黄烟，这东西啊叫沙木木，打出以后刺你这眼睛睁不开，满眼落泪，这烟叭一喷出来，蒋世龙受不了了，哎，他这一闭眼睛，就看着马云龙往前一进身，拽住了蒋世龙的辫子，一把腿，在里边蹬出一把攮子来，插进了蒋世龙的小腹，一声惨叫，哎呀，你，抬腿又是一脚啊，把蒋世龙给蹬倒在地。这家人呢，有的吓得，咋的，昏过去了。老爷被杀了，妻子在边上一看，呀，丈夫，往前扑身，奋不顾身。本来这小子报完仇应该走，这身子都转过去了。看到那8岁的蒋伯方，这心里头这小子咯噔一下。常言说道，斩草除根，免去后患，这小子肯定是他儿子，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我要留下后患，对我将来不易。想到这儿，马云龙这小子一咬牙，一步一步的扑向蒋伯方。8岁的一个孩子吓傻了，站那儿啊，干哭都没眼泪，吓得妻子抱着丈夫，孩子在这儿直么喊，娘娘，往前扑身，扑到娘的身上，爹爹爹爹，这囊子插到小腹上还有口气儿，只要不扒出来还能说话啊，贤妻，带着孩子快走，这地方危险，赶紧走。

0: 你就这么走了，别说帮他，让文儿为我报仇，自己把脑子拔了。为什么呢？多坚持一会儿，妻子就多伤心。你这玩意儿受不了，这脑子搁这插子。夫妻对话，时间越长，妻子越伤心。 英雄嘛，一咬牙，拔了，妻子都昏过去了。马云龙一步一步走到后边，伸手就把蒋国藩给提了起来。小子，不是马太爷心黑呀，没办法。 这叫斩草除根呐！当初你爹伤了我一掌，当了天下众群雄的面，磕碜我，力道隔体，伤一合，恶语伤人，恨不消。你拿这话磕碜我，我忍受不了。最后动手了，打了我一掌。练武术的醉记者吐血。 伤内力，要不是马云龙用这种暗器，蒋世龙绝败不了。我就拿你来吧，掌举起来了。作为一个妇女，最关心的是孩子，揪心的呢，连心。蒋国芳在这一哭，妻子马上反应过来了，哎呦！ 你别动我的孩子，这话刚说出去，丧心病狂的这位马云龙也没管那个，抬腿就是一脚，一声惨叫，可怜这位贤惠的妇女也死在这个恶棍的腿下，踢死了。蒋国芳都傻了。 干一说不出话来，边上震怒了一位，叫王忠，是个仆人，跟随蒋世龙已二十年了，老头子今年是62岁呀、啊，伸手就把那顶门杠拽过来了，山东人，直。 哎呀，哇哇哇哇哇哇哇，急了！多惨呐！8月15，这姑娘俩全死了，剩个8岁孩子。山东人一开始是傻了，吓得反应过来，他受不了了。今天山东人给你啪一拽，这顶门杠往前进身，要大战马云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3: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200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6: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3: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得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吧？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
1: 丑，故事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

0: 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 2 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8: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睡是做什么用的呀？
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

0: 手指缸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有人在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

0: 是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哎呦，我的腿。
5: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6: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5: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孩子们，谢谢。
9: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

0: 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

0: 送尽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4: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7: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8: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9: 爸妈，
20: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

0: 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5: 愿闻先生高见。
4: 是水。
5: 哦，
4: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块、10块、103块、328块。
12: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妈。
9: 哎，闺女儿，
8: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9: 好好。哎呦，闺女儿。
8: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
10: 哎，好，来啦。
8: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1: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4: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4: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4: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4: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吉祥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县机关。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中国。
0: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1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
1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2: 不会写的字，
23: 用拼音。
2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3: 会的。
2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5: 爷爷是苦不是虎，
26: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2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8: 有一首歌
29: 一首歌
28: 在心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

0: 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

0: 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
14: 不错，
15: 好嘞，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7: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老大了，
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三二一，
2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0: 我来了。
2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响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总裁，
8: 你
2: 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捷径。

0: 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路。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6: 说。
5: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6: 知道。
5: 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好。
6: 真不知道。
5: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6: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5: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6: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5: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6: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5: 那是。
6: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5: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6: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5: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6: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5: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6: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5: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6: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6: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5: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6: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5: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字。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你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2: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2: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2: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2: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吗？
0: 没错。
2: 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0: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2: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2: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度
1: 爱不度？
2: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度不度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2: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2: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阿宝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

0: 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1: 区区一直冒着精。唐伯虎，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0: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0: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3: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0: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0: 马猴，把金箍给我。
3: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0: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吃死吧。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铁棒镇九州，大圣屠须弥，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着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2: 他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啊，
1: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博学，
2: 不够老实。
1: 满腹经纶。
2: 谁呀？
1: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2: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1: 这话您认可吗？
2: 我达不到这个，
1: 见多识广。
2: 没有没有。
1: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
2: 啊，
1: 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3: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1: 啥意思？
3: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1: 啊，
3: 就是有事说吧。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什么文化呀，这是。你说什么事儿？
1: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
2: 啊，
1: 说话有规律吗？
2: 哎，
3: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1: 有什么规律？
2: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啊？
1: 白问了，
3: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
1: 太广泛了，
3: 定一点范围，
1: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
2: 啊，
1: 你觉得这个说话，
2: 嗯，
1: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2: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齐，好像你明白了吧？
1: 你猜？
2: 哎，我还讲，我猜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2: 他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1: 不理会呀、啊。这你就不如我了。
2: 哦，
1: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2: 你研究过？
1: 相当研究过。
2: 你说说。
1: 说说。
2: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1: 饭馆里头。
2: 餐厅。
1: 哎，饭馆里头。
2: 嗯。
1: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3: 是这样的吗？
1: 哟，
2: 嗯，
1: 王先生、哎、来了，
2: 来了，
1: 今儿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
1: 嗯，
3: 汽水、凉皮、肉夹馍，
1: 还有别的吗？
2: 不要了
1: 啊！
3: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1: 您等着，
3: 嗯，
1: 我给你推荐，
3: 哎，
1: 保证快。
2: 好，
1: 汽水，汽水，汽水。
3: 我喝三瓶汽水，
1: 汽水上的比较快，
3: 不用那么快
1: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3: 还真是喊上去的，
1: 嘿、
3: 哎。哎，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1: 这个，
2: 嗯，
1: 这个我最有研究。
2: 您说，
1: 公园里头，
2: 嗯，
1: 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2: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
3: 再小声点，
1: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3: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1: 偶尔发现。
2: 嗯，
1: 知道吗？
2: 偶尔
1: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2: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
2: 嗯，
1: 没关系。嗯，表演表演，
2: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2: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2: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2: 你等一下。
1: 嗯。
2: 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2: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嗯。
1: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
2: 嗯，
1: 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2: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2: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景熙。
2: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2: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2: 您各位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2: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垛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2: 啊，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他这，
3: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
1: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2: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哎，谁都不认识谁。
2: 那也行，
1: 这是吗？
2: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2: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2: 都有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2: 定约会儿，
1: 大伙儿瞧一瞧。
2: 好的，好的，
4: 对，北在这边。哎，
1: 哥，你猜我疼不？
3: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1: 你有病啊！
3: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1: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着的吗？
3: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1: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嗯，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3: 我先开口，
1: 主动一点啊！
3: 行，明白。二兔子，
1: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3: 二兔子。
1: 二兔子。嗯，有姑娘叫二兔子吗？
3: 不是，你就叫二兔子。
1: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3: 好，来，车座子。这
1: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1: 我现场起一个。
3: 哦，现场取一个。
1: 起一个。
3: 哪位现场？
1: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3: 啊？我叫你什么？
1: 小骨头。
3: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1: 那我像？
3: 你像酱骨头。
1: 什么叫酱骨头啊？
3: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1: 你就叫我小骨头。
3: 小骨头。
1: 还挑剔得很。
3: 嗯，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1: 票。嗯。
3: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5: 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5: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哎，
5: 咱赶明登记去吧。
1: 都听你的，肉肉。
3: 啊？
1: 你要干嘛？
3: 我这靠什么呀？
1: 一惊一乍的。
3: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了。
1: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3: 哎，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1: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3: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1: 那么依着你呢？
3: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1: 声音高亢一些。
3: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样合适吗？
3: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3: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3: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3: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3: 好。这不能不是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1: 什么意思你？
3: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你吧。
3: 哎，
1: 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3: 咱俩明儿登记去。
1: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
3: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1: 怪谁？怪你！
3: 怪你！
1: 怪你！
3: 怪你！
1: 我等着怎么着？
3: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1: 谁嫌你没房了？
3: 明天嫌我没车？
1: 谁嫌你没车了？
3: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这人不管他，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1: 我甭过了，
3: 甭过，甭过了，
1: 甭
3: 过，
1: 甭过，甭过了。哎呀，
3: 咱俩是谈恋爱呢？
1: 这是打离婚呢？
3: 没听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破裂呀！啊，
3: 这怎么回事？
2: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什么原因呢？
2: 原因在你的身上。
3: 怎么在我身上呢？
2: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3: 那好吧，
2: 啊，怎么办？
3: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2: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3: 右边？
2: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3: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2: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3: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2: 不，
3: 还有吗？
2: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3: 大头。
2: 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3: 那挨家去啊？
2: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3: 啊！
2: 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3: 怎么办呢？
2: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3: 姓赵的，
2: 姓钱的。
3: 姓钱的，
2: 姓孙的，
3: 姓
2: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的，姓周的，姓陈的，姓
3: 还多少？
2: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3: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2: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3: 为什么呢？
2: 鞠躬不合乎要求。
3: 怎么呢？
2: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弯腰低头60度。
3: 哎，
2: 给大家拜个晚年。
3: 哎，对，
2: 弯腰低头
3: 啊，
2: 你那不是，
3: 我呢？
2: 你弯腰抬头
3: 是吗？
2: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3: 啊！
2: 左朋友，鼓掌，鞠躬了，
3: 是不好看，
2: 是不是？咱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3: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2: 有很多的礼节。
3: 嗯，
2: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3: 作揖，
2: 哎，这个形式简单
3: 啊，
2: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3: 嗯，
2: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3: 双手抱拳。
2: 你看这作揖简单，
3: 嗯，
2: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3: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2: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3: 嘿，
2: 各位过年好。
3: 文质彬彬。
2: 练武的不是？
3: 练武的。
2: 全身运动。
3: 是啊。
2: 各位过年好。
3: 上古精神。
2: 老头作揖。
3: 老头。
2: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3: 这老头80多了
2: 啊。你看这是作揖
3: 啊。
2: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3: 嗯，
2: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3: 哦，在
2: 给各位请安了。
3: 规规矩矩。
2: 女的不这样
3: 啊，
2: 女的叫道万福。
3: 是啊，
2: 又叫墩安。
3: 嗯，
2: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叫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3: 我呢？
2: 姥姥。
3: 到我这姥姥了，
2: 轮到您这儿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3: 什么大礼啊？
2: 大礼就是磕头啊。
3: 磕头？
2: 五体投地。
3: 哦。
2: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3: 拜年，拜年，拜年的意思。
2: 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3: 会呀、
2: 啊。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3: 来来，
2: 春节咱俩见面了、
3: 啊，
2: 要互相磕头拜年。
3: 好，
2: 是这样的。
3: 来
2: 一面。呀，老赵，你最近
3: 哎你。

0: 您这动作还够快呀、啊！
1: 给我打个时间差。
2: 不是，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1: 嗯，
2: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1: 哦，那到外国呢？
2: 那跟咱不一样。
1: 讲什么呢？
2: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1: 哎，
2: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1: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2: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啊。我是外国朋友。
1: 嗯，
2: 我见到他了 啊。是这个样子。
1: 嗯，站在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回事吗？
1: 啊，
2: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1: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2: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1: 哎，我知道了
2: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1: 怎么样？
2: 啊！
1: 猴哥
2: 啊，
1: 你也刷牙吗？
2: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1: 哎，都一味儿。
2: 不，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
2: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1: 哎，嗯，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2: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1: 哎，知道了，知道
2: 了。这知道了吗？
1: 长辈吻晚辈。
2: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
1: 啊，
2: 哎，拥抱吻两家，
1: 这是
2: 好朋友见面。
1: 朋友见面，嗯，
2: 丈夫见到妻子，
1: 嗯，
2: 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哎，来来。来，我告诉你这个，
1: 这您不用告诉
2: 啊，
1: 我打二年级就会。
2: 这都搞清楚了吗？
1: 那是。
2: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1: 拿我当贵夫人了。
2: 吻你额头，
1: 拿我当晚辈了。
2: 吻你两家，
1: 拿我当朋友了。
2: 吻你嘴唇，
1: 那拿我当妻子了。
2: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家，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这就拿你当什么了？
1: 不知道，
2: 拿你当猪头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5: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唱，王老师您请，行，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是的，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

0: 呀你？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嗯，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2: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2: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2: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2: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2: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2: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1: 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2: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2: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2: 我就不是吹出钢琴来，吹出钢琴来，吹出钢琴来，吹出钢琴来。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2: 好好好好、啊、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2: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2: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

0: 我又干，
1: 你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岗位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好，
1: 来呀！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天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再见呢。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微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茫茫大海占据了地球总面积的2/3，在那里不仅隐藏了关于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许多现代人才发现的重要信息，而且人类很早就发现，在那广阔的江河湖海之中，还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水产以及各种未知的宝藏。从古至今，为了获取水下资源，潜水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到如今，自由潜水运动仍然是人们喜欢的一个项目。自由潜水是指不携带气瓶，只通过自身肺活量调节呼吸屏气潜入水中的运动。这是人类挑战自身潜能和大海亲密接触的一项活动。陆文杰作为中国自由潜水运动员，他可以在水下闭气超过8分钟，他拥有3项亚洲纪录，27次创造国家纪录，并且是第一个在世界顶级自由潜水竞赛上夺得金牌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设备支持的自由潜水发展成了如今的样子，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时候，中国古人当时的潜水作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当时人们潜水的情况，看得出来当时船上的人神色比较紧张，因为潜水一直都是一件极危险的活动。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给我们留下来这样一幅画，说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利用潜水钟在海洋中进行过游览和观察。实际上的潜水钟确实有，它是一个中型的容器倒扣在海里。1717年，由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发明的潜水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只有实用价值的潜水钟。它是一个锥形的空木桶，下面缀着一些重物，保证它能够垂直下潜。旁边的小桶里装的也是空气。潜水员的头上扣的小潜水钟，通过一根管子连到大的潜水钟里面，这样潜水员可以走得更远。但是这个装置太大，安全性也不够，所以潜水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活动。而早在1490年，达芬奇就设计了潜水用的呼吸管，这是后人根据他的图纸复原出来的样子。1771年，英国工程师约翰·斯梅顿发明了可以从船上连接到潜水钟上的空气泵。之后法国人设计出了一根管子吸气，一个管子出气的小型装置。后来是雅克·库斯托进一步完善， 设计的高压气瓶和循环呼吸系统结合的形式，奠定了现在潜水活动中常见的水肺的雏形。不过为了对抗水下压力，有人发明了工程潜水服。关于水压有多大这个问题，早在1648年，帕斯卡做过一个著名的裂筒实验。我们找到北京一个中学的师生们来帮我们还原这个实验。
3: 相传在这个1648年啊，帕斯卡做过一个裂筒实验。你们听说过这实验吗？
4: 听说过吧。
3: 他呢是在这个木桶里面装满水，然后插一根特别特别长的管子，然后把水倒进管子里。虽然管子里的水质量很小，当管内的液面到一定高度之后呢，由于巨大的液体压强，就可以把这个木桶给挤裂了。那咱们今天啊，我就想咱们一起来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把帕斯卡这个裂筒实验给还原一下。
5: 尽量还原，
6: 直接还原木桶呗。当初他就用的是木桶，直接还原木桶呗。当初他就用的是木桶，
5: 当时实验的一个现场。
6: 直接还原木桶呗。当初他就用的是木桶。
7: 现在木桶并不好找。
2: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这个实验，大家决定亲自制作一个木桶。王老师用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帮我们成功切割了制作木桶的板材。确定了木桶不漏水，道具就算是准备完成了。这一天同学们兵分两路，一组同学在楼下预先将木桶内灌满水，另一组同学负责在高处灌水。我们选择了4层楼的高度。或许是木桶太大，太阳都快落山了，水还没有灌满。王老师将水管接上，准备直接从楼上继续注水。
8: 同学快
2: 往水管里不停倒水，注水的效率提高了不少。然而这时我们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9: 这个往外渗水，就一直流
10: 那边是不是也在？
8: 刚才不是封完挺好的吗？怎么现在又看这一边漏一边渗水，看到了吗？
9: 看这地方没封上
8: 看吧。
2: 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帕斯卡那个年代木桶都是拼接的，怎么保证不漏水？于是王老师带我们一起查找了相关的资料。
3: 这个实验呢，它并没有在帕斯卡发表的工作里面提到过，可能是杜撰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从物理学原理来说，如果咱们的桶能够不漏水，再加上高度足够高的话，我觉得这个实验效果它应该还是能达到的。
2: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用塑料瓶再做一次这个实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实验室做道具准备工作。那么这一次的实验能成功吗？
8: 再往上拉，停，这高度正好，
11: 液柱再往上涨。
2: 随着水管内液柱的上升，我们发现塑料瓶有轻微的膨胀。
12: 灌满了吗？
13: 灌满了。
14: 再看一眼，看一眼。
9: 没裂啊。
14: 没裂。
9: 稍微胀了点儿。
14: 看看啊。哎呦，嚯，炸开了。
2: 王老师刚拿起瓶子，水一瞬间喷发出来。尽管水管很细，质量很小，但因为高度的原因，水瓶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见液体压强的威力非常大。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海底的压力有多可怕。那么在实际科研中，研究人员们又是怎样认识水下压力的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海洋大学，跟工作人员了解下圆形下潜器水下受力情况。
15: 你好，李老师。
16: 哎，你好，你好。
15: 今天来了就麻烦您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下潜球得是这种球形？
16: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球形的话，它的受力是比较均匀的。通过一个计算发现，就是球形的这个球，它的承受压力的这个是均匀的。那么在同样形，在这个各种形状里面，它的重量会最轻，它的用料也会最少。
2: 载人深潜器的形状和它在水下受到的压力有很大关系。

0: 在研究车间里，利用压力实验装置寻找球形金属舱能承受的水压极限，是老师们一直在做的实验。现场我们看到了测试中水压的威力。为了直观看到压力的大小，我们找来一些小道具，有生鸡蛋、熟鸡蛋、乒乓球、泡沫的小动物模型、塑料的苹果、香蕉。我们要把这些小道具放到能模拟深海水压的压力桶里进行测试。鸡蛋和乒乓球被固定在压力桶盖的下面。
1: 这鸡蛋里放就行了。
2: 对，因为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桶的深度大概有1.5米。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实验的话是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啊，这样就行。
2: 对，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压力端盖给它封住，盖住它。
1: 上一点。
2: 再通过加压。
0: 这些材料和金属不一样，它们在模拟10000米水下压力的实验装置里会有怎样的变化？实验半个小时后，压力从100兆帕降下来，人们让实验装置泄压，解除附加的压力。这个模拟水下10000米深压力的装置缓缓打开，挂着的乒乓球碎了，熟鸡蛋有裂纹，但生鸡蛋完好无损。其他小道具有的缩小了，有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褶皱，
1: 表面都压皱纹了。
2: 因为它一
1: 台阶跟它比较一下、哎、
2: 行，那我们拿到那边刚刚做一个比较，纹路变化可以看出它受压是比较均匀的、哦、相当于是每一个点它是受到一个同样的压力。
1: 那就差远，
2: 这个就相当于它里面有一些可以压缩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它给压紧啊，压实了，
1: 明白，
2: 就会形成这一种像苦瓜一样的一个纹路。
0: 压力实验的小道具因为材料不同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泡沫材料的小熊小狗泡沫球都变成缩小版，乒乓球压裂了，熟鸡蛋有裂纹，生鸡蛋没变。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潜水器多设计成圆形。那么世界上第一艘深海载人下潜器是什么样子的呢？又有怎样惊险的故事呢？1934年，美国人威廉姆·毕比和奥迪斯·巴顿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深海载人下潜器。它内径1.5米，重量2.5吨，没有任何动力。之前人们猜测500米的深海就没有生物了，但他们发现1000米水深时仍然有生物存在的迹象。从此，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类似设备的研制，下潜深度也越来越深。随着人们对海底探测的越来越深，也就发现了更多秘密。2023年5月，国际地球物理学的权威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海洋》中，刊登了一篇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撰写的学术论文。全世界众多地球物理学学者和爱好者们将目光聚焦在了这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上：地球早期海底火山作用频繁，孕育了广泛分布的酸性火山热液系统，因此上述研究对探索生命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在一度被视为生命禁区的海底，竟然会有着地球上最原始、最古老的生命的踪迹。1970年，法国和美国两国联合发布了法美大洋中部海底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载人深潜器在大洋中采集热液的样本。可需要什么设备潜入海底呢？美国人将目光锁定在了一艘6年前开始服役的深潜器上。这艘深潜器名为阿尔文号，出自美国研究海洋科学的学术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深潜器的左右和尾部共安装了3个螺旋桨，便于在水下调整航行。

深潜器最重要的载人驾驶舱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钢制圆形球体。在当时，这艘深潜器被视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深潜器。然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却认为，这艘深潜器无法承担探索海底热液的任务，因为它的钢制外壳只能承受水下大约2000米左右的深海压力。考虑到全世界的海洋深浅不一，为了在不同深度的海洋甚至漆黑的海底寻找热液的痕迹，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计划对阿尔文号深潜器进行全方位改进。改进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位精通工程设计制造的机械工程师。此时没有人想到，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竟然联系了一位在美国明尼苏达通用食品公司任职的机械工程师哈罗德·弗勒利希，并且由哈罗德负责阿尔文号的改造任务。研究所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他们认为深潜器的改造或许更适合相关的科研机构，哪怕是和高校合作，也会远远超过一位食品公司机械工程师的水平。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这位名叫哈罗德·弗勒利希的工程师，虽然在一家食品公司负责膨化麦片的膨化枪等装备的设计和研制，可他却在等载人设备的制造领域有着丰富的在飞机、深潜器等载人设备的制造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不仅在波音等几家公司担任过飞机制造工程师，甚至曾带领工程师团队设计过一艘能载两个人进

增载人设备的制造领域有着丰富的和他的同事杰里·凡安德尔一早就乘船驶向了加拉帕克斯海域。他们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请来一同乘坐阿尔文号考察的科学家。克里斯和凡安德尔此前曾分析过大西洋中浓的玄武岩样本，对海底岩石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研究所相信，由这两位地质学家潜入海底，通过辨认海底岩层，找到热液喷口的机会更大。深海里的环境令三个人十分好奇，他们通过通信设备不断向甲板上的水手诉说着周围游动的鱼和虾，并实时记录着海里的温度。就在他们到达大约2400米深度的时候，地质学家杰克·柯里斯忽然兴奋地说，透过舷窗我看到了太平洋中浓的样貌。这片丘陵没有裂口，山峰也十分和缓。他看了看温度显示，在这片区域舷窗外海水的温度竟然达到了在海底堪称高温的17摄氏度，而在没有下潜到这片区域前，海洋的温度始终在2到3摄氏度。发现温度异常后，他们立刻操纵起机械手，从阿尔文号前端的框中拿出取样品，将这里的热液收集了起来。当唐纳利驾驶着阿尔文号向其他方向行进时，突然在探照灯晃过的位置，柯里斯隐约看到了一簇簇红白相间的花在轻轻摆动。当柯里斯小心翼翼地操作机械手将白色的管道拨开，只见它顶端的红色部分快速从管道中冲了出来。克里斯拼命调整位置，在舷窗中找到它的身影，这才看见了这种生物的全貌。顶端红色结构连接的是一条细长的身躯，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它在海洋中剧烈的挣扎，宛如一条巨大的蚯蚓。克里斯激动地和甲板上的船员说着自己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新物种。接下来生物学家们也取得了意外的发现，这条海底生物虽然外形上很符合无脊椎动物的特点，但它与其他任何已知的无脊椎动物都不同。它没有口腔，没有肠道，甚至没有任何消化器官。就连组织研究的柯里斯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因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需要通过进食来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无论是体型强壮的狮子、大象，还是吸食花蜜的昆虫，都是通过口腔或者口气进食，然后再由体内的消化系统将食物中的营养消化吸收。而这条海底生物既没有口腔，也没有消化系统。此时，来自另外一个团队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克里斯从深海采集的另外一条海底生物的样本，辗转到了美国史密斯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动物学家梅雷迪斯·琼斯亲自对样本做了研究，确认从深海中获得的奇怪生物是地球上十分罕见的巨型管虫。此后，琼斯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将自己对巨型管虫的种种发现介绍给台下的专家和学生们。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科林·卡瓦诺坐在观众席间，他听着琼斯的描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位动物学家从小就和周围的其他女同学不同，下雨后跑出来的蚯蚓，缓慢爬行的蜗牛，那些让别人厌恶的软体动物似乎对他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听到琼斯描述营养体时，卡瓦诺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当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声称管虫体内一定有一种细菌，而且这些细菌会用硫来产生能量。看着眼前

0: 这个冒失的年轻动物学家，性格腼腆的琼斯一再请求他坐下。或许是被他的浓厚兴趣所打动，讲座过后，琼斯干脆将管虫样本送给了他。此时，一位年纪只有31岁的潜航员敲开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大门。他的名字叫做达德利·福斯特。原来，在听闻阿尔文号发现海底巨型管虫的消息后，福斯特心里一直想要亲自驾驶阿尔文号潜入海底一探究竟。这位年轻人更是声称，阿尔文号的机械臂就像是自己的延伸，他对阿尔文号每一个按钮的功能都无比熟悉。海洋研究所同意了福斯特的请求，让他带领着两位生物学家执行科考任务。而此前的潜航员唐纳利则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应急救援船执勤。1979年4月底，达德利·福斯特和两位生物学家通过狭窄的舱门钻进阿尔文号，在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潜。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当柯里斯小心翼翼地操作机械手，将白色的管道拨开，只见它顶端的红色部分快速从管道中冲了出来。柯里斯拼命调整位置，在舷窗中找到它的身影，这才看见了这种生物的全貌。顶端红色结构连接的是一条细长的身躯，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它在海洋中剧烈的挣扎，宛如一条巨大的蚯蚓。克里斯激动地和甲板上的船员说着自己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新物种。接下来生物学家们也取得了意外的发现，这条海底生物虽然外形上很符合无脊椎动物的特点，但它与其他任何已知的无脊椎动物都不同。它没有口腔，没有肠道，甚至没有任何消化器官。就连组织研究的柯里斯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因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需要通过进食来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无论是体型强壮的狮子、大象，还是吸食花蜜的昆虫，都是通过口腔或者口气进食，然后再由体内的消化系统将食物中的营养消化吸收。而这条海底生物既没有口腔，也没有消化系统。此时，来自另外一个团队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柯里斯从深海采集的另外一条海底生物的样本辗转到了美国史密斯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动物学家梅雷迪斯·琼斯亲自对样本做了研究，确认从深海中获得的奇怪生物是地球上十分罕见的巨型管虫。此后琼斯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将自己对巨型管虫的种种发现介绍给台下的专家和学生们。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科林·卡瓦诺坐在观众席间，他听着琼斯的描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位动物学家从小就和周围的其他女同学不同，下雨后跑出来的蚯蚓，缓慢爬行的蜗牛，那些让别人厌恶的软体动物似乎对他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听到琼斯描述营养体时，卡瓦诺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当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声称管虫体内一定有一种细菌，而且这些细菌会用硫来产生能量。看着眼前这个冒失的年轻动物学家，性格腼腆的琼斯一再请求他坐下，或许是被他的浓厚兴趣所打动，讲座过后，琼斯干脆将管虫样本送给了他。此时，一位年纪只有31岁的潜航员敲开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大门。他 的名字叫做达德利·福斯特。原来，在听闻阿尔文号发现海底巨型管虫的消息后，福斯特心里一直想要亲自驾驶阿尔文号潜入海底一探究竟。这位年轻人更是声称，阿尔文号的机械臂就像是自己的延伸，他对阿尔文号每一个按钮的功能都无比熟悉。海洋研究所同意了福斯特的请求，让他带领着两位生物学家执行科考任务。而此前的潜航员唐纳利则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应急救援船执勤。1979年4月底，达德利·福斯特和两位生物学家通过狭窄的舱门钻进阿尔文号，在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潜。大约两个小时后，阿尔文号来到了海平面以下2400米的位置。突然，潜水器产生了剧烈的晃动。这猝不及防的晃动让驾驶阿尔文号的潜航员达德利·福斯特险些摔了一跤，直觉告诉他一定是深潜器撞上了什么东西。可透过观察窗观察，附近并没有岩石。在2400米左右的深海，阿尔文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瞬间的疑问令福斯特变得不安起来。情急之下，福斯特连忙挣扎着操控阿尔文号，试图让深潜器稳定下来。他们透过舷窗，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有什么巨大的物体遮挡住了舷窗。福斯特赶紧驾驶着阿尔文号向其他方向行进。几分钟之后，透过舷窗，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撞击的居然是一根从海床上升起的足足有3-4层楼高的

0: 色烟雾。福斯特重新向着那根黑色的烟雾开去，这一次他十分小心，直到阿尔文号不断靠近黑色烟雾，福斯特才发现这根烟雾并没有扩散，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气体，而是由某种像海绵一般柔软的材料所构成的。透过表面的裂口，福斯特发现它竟然是中空的，在阿尔文号探照灯的照射下，里面闪闪发光，似乎布满了晶体。随着烟雾越来越近，阿尔文号机械臂上的温度传感器显示，这里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驾驶到黑烟雾旁边时，福斯特遥控机械臂将一支温度计通过裂口送进了烟雾内部。这支温度计原本是为加拉帕戈斯海域的下潜准备的，最高能测出90摄氏度的温度。然而温度计刚刚送进烟雾，福斯特就发现它的毒素立刻冲到了顶点。眼看福斯特的科考取得了结果，但是经验略显不足，于是第二天是要找到海底热液喷口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找来了自己的王牌潜航员，美国著名的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他是一名全职的深海探测专家，有着丰富的海底科考经验。虽然此时的他正在集中精力寻找1912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可当他听闻海洋研究所寻找海底热液喷口的计划后，便欣然加入了任务中。由于海底热液喷发的样子酷似工厂里的一根根冒烟的烟囱，学者们将其称为海底黑烟囱。海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些黑烟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韩喜球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她曾带领团队在印度洋发现了多个海底黑烟囱。
1: 所谓的海底黑烟囱，指的是从海底喷出来的一股高温的热液流体。这股流体呢，因为里面富含金属硫化物，比如说黄铁矿、闪星矿、黄铜矿，所以呢，它在水体里面呢呈现黑色。它自由在非常特殊的构造地质环境里面才有发育，比如说大洋中脊，比如说海底裂谷这些附近，也就是说有断裂比较丰富的地方。那这个海水呢，它一边下沉，然后呢一边呢被下面洋礁深部的岩浆房给加热了，加热了以后呢就变成热水。这个热水呢，它会凝滤它这个氧壳的里面的一些金属物质，包括铁啊、锰啊、铜啊、锌啊、金啊、银啊这些金属物质。所以呢，这一次循环下来呢，这个流体呢就会变成含矿的、含金属的热液。那当它喷出海底的时候，由于它这个温度条件、氧化还原条件突然发生改变，所以呢，它里面本来是溶解在这个流体里面的那些金属元素，它就会沉淀下来了。有部分还没有来得及沉淀的话呢，它就会从烟囱口喷出来，形成一股黑烟。这就是海底黑烟囱。
0: 海底热液喷口被第一次发现的消息，迅速通过新闻被全世界各地的学者所了解。从此，针对海底热液区的探索纷纷开始了。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各国研究学者已经在各大洋的深海发现了1000多个热液口区。这些热液口一半分布在板块张裂的大洋中脊，一半在板块俯冲的火山湖和湖后。学者们考虑到地球早期活跃的火山活动，黑烟雾在那个时期海洋底部的分布范围之广，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深海环境又能够有效隔绝来自太阳的强烈紫外线，这给早期的嗜热微生物提供了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 海底活动热液区是一个非常极端恶劣的一个环境，那里呢高压缺氧，然后富含重金属， 富含甲烷、富含硫化氢这么一个非常还原的一个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非常奇怪，那里有非常多的生命活动现象，我们能够观察到有非常繁盛的虾呀、螃蟹呀、贝壳呀、螺类呀，反正有很多就是生物。那么当然还有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现象，就是我们了解这些生命它是怎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这个环境里面生存的。那么在这个热液活动启动之前，海底是一片荒芜的。它是靠什么力量、什么原因啊驱动它？从一片荒芜到生命的一个繁盛的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回答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地球从46亿年以前开始，然后呢，慢慢的从无生命到有生命。那么海底热液喷口也许能够为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当初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哪里出现的，是不是从海底热液喷口开始形成、开始演化。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
0: 热液生物群和黑烟雾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他们被认为是20世纪地球和生命科学两项最为重要的发现。相比于多变莫测的海底，人们对常年生活的陆地又了解多少呢？2018年年初，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河南省的一支考古团队在驻马店市西平县谢老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几处深坑，最深的有5.2米，它们都呈圆形或近圆形直筒状，直壁平底。进一步发掘之后，他们在坑底还发现了一种两侧带有一对小耳朵的陶器。结合这些陶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些深坑很可能是水井，距今已经有9000多年。当时的人们为了方便打水，在陶器两侧设计了耳朵结构，这样就可以在上面系上绳子。这些陶器之所以会在水井底部被发现，可能是当时的人在取水时，由于绳子意外断掉，不小心掉落下去的。末期，由于蜀郡的岷江年年都发生水患，秦昭王便任命懂得治水的李冰到蜀郡担任太守，主持治理水患。李冰上任后，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蜀郡从灾患之地

掩埋，终于在川西一带用凿井挖水的方式成功获取到了地下盐水资源，开凿出中国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它的直径大约2米，井深大约15米。由于浅层地下盐水资源开始逐渐枯竭，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向更深处挖掘，以获取更加丰富的地下深层盐水。为此，四川的井匠师傅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新的钻井装置。这种装置主要由卷筒式采架和井架组成，人们利用卷筒式采架使钻头反复上提下顿，从而产生足以钻透更深层岩石的强大冲击力。后来人们把这种钻井方式叫做卓筒井工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深井钻探技术。到了明朝初期，人们利用卓筒井工艺，对地下的探索深度已经达到了300米左右，人类向地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到了清朝道光15年的时候，也就是1835年，世界上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井深海井在自贡诞生了。这口井的井深达到了1001.42米，也是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深度。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打井到这个深度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盐水资源而已。至于地下1000米的世界是否还有其他的奥秘，他们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索。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一些科学家们开始对地球深处的构造产生兴趣，从而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内部的奥秘。对于地表之下的世界，古人经常会通过鬼神的幻想来弥补认知上的局限。人类最初探索地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从最初的寻找水源到汲取地下的盐水资源，人们为了获得地下更深层的资源发明了卓筒井工艺。这种简易的木质机械开创了人类机械钻探技术的先河，盐井技术也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到了小口深井阶段。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人们已经能够探索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对地球内部的构造展开了一系列的猜想。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叫做地球空心论。这个人就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因为准确地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运转轨道，所以被后世的人们铭记在心。17世纪末期，哈雷在研究地球磁场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地球的磁场是有略微的变化的，跟人们理想的模型不太一样。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异常，唯一能解释的方法就是地球的磁场不是唯一的，不仅有南北极这样的一个磁场，而是存在着多个磁场。哈雷认为地球的内部是空心的，但分成了三层，一时间世人难以接受。1798年，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一项发现又让不少人觉得或许哈雷说的是对的。亨利·卡文迪许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拥有超过4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掌握着巨额财富。从小卡文迪许就接受了最好的贵族教育。18岁时，卡文迪许考上了剑桥大学，并在这里认识了他的挚友，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测定地球的重量。卡文迪许的一生都在研究地球。

0: 球的质量和密度。直到1798年，67岁的卡文迪许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量的实验测算，终于测量出了地球的质量，大约60万亿亿吨。卡文迪许的研究成果令当时的地球物理学者们都更加确信，地球就是空心的。因为地球内部如果是实心的，那地球的质量会远比60万亿亿吨重得多。于是探险家们纷纷奔向南极、北极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寻找地下通道，但最终人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地心通道，而是意外发现了地球上的第七大洲南极洲。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找到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但地球空心说这个理论却开始在全球风靡，很多关于地心世界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就在人们还在为地球空心说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名叫莫霍洛维奇的地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在无意中利用地震波发现了地球内部结构的秘密。那么莫霍洛维奇究竟是如何利用地震波推测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波又是一种什么技术？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姜国明教授。
1: 地震波呢，就如同我们人类说话产生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呢，声波是一种压缩波，而地震波呢要比声波要复杂。当它碰到某种介质的时候呢，它是反射回来的，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会反射回来。当反射到地表之后，被我们这种仪器设备所记录到。而我们面前放的这个仪器呢，就称之为地震仪。当你对它激发一种能量的时候，那它就会记录一种波形。比如说我敲一下这个桌子，可以在屏幕上呢看到这种激发的一种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根据记录的信号去分析地下一种介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